0: 一条专利数据，推动我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1: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4月，自治区启动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试点工作。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工程学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5家单位先行先试，破解科研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缺钱转难题，加速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2: 这是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筛选出的具有降血糖功效的乳酸菌，完成小试后面临产业化落地难题。研究所利用20万元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联合塔城一家企业研发沙棘功能饮料，将乳酸菌融入饮品，攻克产业化难关。
3: 利用我们这个乳酸菌呢，开发沙棘饮料，改善它的口感，能够把它的功能让消费者呢更好的能接受。
2: 横向科研项目通俗讲就是高校、科研院所接受企业或社会机构委托开展的课题，这类项目结题后常有经费结余，过去使用受限，闲置在账上。按照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试点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把横向结余经费以现金方式入股科技型企业，与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一道，形成技术入股加现金入股的投资组合。就在6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4项发明专利作价1000万元技术入股，合作的生物科技企业投入4000万元，共同组建新公司，科研团队转型成为产业合伙人。
3: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可以生产3000到5000吨的这个微生物制剂产品。我们会派我们所里面相关的技术团队就驻扎在我们的平台，就是要打破这个重研究轻转化的这个现象。
2: 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聚焦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3大领域开展试点。在人才激励与评价改革上，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优化职称评审和绩效分配机制，将技术转移人才评审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同时科研成果转化纯利润的70%可分配给核心研发团队及第一完成人。
4: 比如说我年度转化金额能达到300万以上的时候，我会优先进行一个月绩申报这个研究员。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试点成效显著，建立单列科技成果动态资源库，出台禁止免责清单，设立50万元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池，扶持5个优质项目立项，2个团队达成技术加现金入股合作。目前

0: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五家试点单位工作正全面推进，十月起试点经验将在全疆推广。
1: 新疆 AI 新制所智能工具日前面向全区创新主体免费开放使用，平台深度融合科创大模型，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人工智能实验室，那依托 AI 新知所海量全球专利库，企业只需要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研发构想，平台就能梳理出同类技术脉络，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导图，帮企业找准研发突破口，优化专利布局。
3: 放在以前，全靠人工翻阅海量文献，不仅耗时久，工作量大，还很容易出现研发重复、踩坑走弯路的情况。自从新疆 AI 新知所上线以后，大幅缩短了我们前期技术调研周期，有效避免同质化研发，让我们的专利申报更精准。
0: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牵头打造，立足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了集技术问题交流、灵感启迪、技术分解探求、创意语义检索及供需智能匹配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体系。
4: 这里有六个功能模块，不同于传统繁琐的专利检索系统，这个平台操作简单方便，支持以自然语言的方式与我们全球2亿多的专利数据直接进行对话，系统深度理解技术意图，实时提取真实可行的技术方案。
0: 经过近半年试运行，目前平台服务已覆盖全区8500多家经营主体，涵盖石油化工、新材料、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累计完成产学研供需匹配680多件。
5: 这款工具免费向全疆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开放使用，唤醒沉睡专利，促进成果落地，让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普惠、接地气。
0: 截至目前，土哈油田准东新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复杂难采非常规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准东新区地处准噶尔盆地东部，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吉姆塞尔页岩油示范区的核心开发区块，页岩油、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按照中国石油矿权优化布局，土哈油田流转获得准东新区矿权。十四五以来，准东新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连续四年年均原油增产超10万吨。2025年12月，土哈油田与新疆油田联合完成了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商业化开发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今年，土哈油田加快准东新区致密油快速上产步伐，四月份日产量实现百吨级五连跳，六月下旬突破2000吨。
6: 今年我们创新运用全生命周期油井管理技术，攻克超声水平井、蜡毒、高压溢油等难题，形成一套特色做法，同时加快产能建设力度，原油产量持续攀升。
0: 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1亿元，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在清河县阿嘎石敖包乡电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放线、紧固、设备安装等作业。这个项目总投资500万元，规划新增12个配电台区，针对辖区长期存在的低电压、设备过载等用电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让农牧民日常用电和畜牧生产用电更有保障。
7: 12个点的布局基本上全部已经施工完毕，计划是在8月20号之前就全部竣工。
0: 据了解，清河县今年投入1.7亿元，实施20项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包含2项主网工程、18项配网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在阿河公路汀松服务区，总投资2726.2万元的综合性加油站及配套设施建设也正加紧建设。加油站配置12把加油枪，计划10月前建成，补齐阿河公路燃油补给短板。今年，阿勒泰地区计划完成34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覆盖清洁能源、生态基建、文旅融合、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8: 8月1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的第4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

0: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江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1: 来自江内外的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这一主题，结合田野调查、法治建设、教育发展、文化传承等领域，用一项项研究成果和鲜活案例，向世界讲述真实的新疆人权故事。
2: 与会专家表示，新疆在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万童书》这部电影，中国新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发展道路。
4: 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新疆不是人权的洼地，而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5: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疆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2: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九类天然原矿。
6: 像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紫砂的原料矿砂、矿粉，到目前的9种矿物原料，制成了11种泥料，用来研发生产系列紫砂产品。
2: 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
7: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2: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驻加施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加施本土紫砂自主传承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8: 刚来时候大力吊盖似的，慢慢学了全手工被子，然后学做壶、做盖杯。
9: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2: 广东援疆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加施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10: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加施来做好传帮带。
0: 8月的新疆硕果飘香，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林果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这段时间进入集中采摘期，有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11: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的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12: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2: 巴楚县20万亩核桃也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狠抓夏季管护、秋季提质、冬季养护关键环节，出产的185薄皮核桃等品种亩产预计超350公斤，很受市场欢迎。塔城市11.28万亩石葵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机械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人机协同开展采收作业，晒干的石葵盘进入收割机后直接就能脱粒。
13: 现在有

0: 五台机子同时在这个地里面进行收割。亩产呢预估应该是在260到300公斤吧。
1: 南江乡镇科普能力提升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全面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科技，学习技能。
2: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乡镇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
3: 新手作案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4: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2: 乡镇科普馆开展科技进田间活动，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种瓜技术，带动村民增收。
5: 叉四全周期的增收模式规模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迪尔甜瓜产业底气十足。
2: 各地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育和资源联通，推动场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乡镇科普馆正成为南江乡村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6: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运用智能化装备开展全域林区监测，破解复杂山地巡护难题，助力生态修复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亳州金河国有林掰纳木林区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安装红外相机，像这样的相机整个林区里面有32台，可以实现对所有野生动物的全域监测。
8: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巴音纳木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正在对布设的红外相机进行调试，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可以帮助他掌握林区动态与野生动物栖息情况。
9: 野生动物在这喝水过的路，所以嘛相机在这拍。
8: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管护辖区总面积达520多万亩，范围辽阔，山地沟壑交错，60.3万亩林区地形复杂，人群盲区多，工作效率低，很难覆盖全面。
10: 靠步行，靠人脸，很难及时发现这个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和林区隐患。
8: 为破解管护难题，当地配备了专业巡护无人机、智能红外相机等智能化监测设备，提升工作质效，更便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收容救治工作。同时，森林抚育、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等生态修复项目，也给野生动物腾出了更多栖息空间。
11: 2024年12月，首次捕捉到以大三小四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珍贵画面，在2026年6月再次记录到这四只雪豹的活动。截至目前，已成功拍摄到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保护动物的活动影像。
8: 亳州金河国有林管理局保护区已查明野生动物340多种，野生植物600多种。
1: 自治区劳动模范、新疆龙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文明扎根木垒城乡基建工地，以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严把工程质量，在乡村振兴一线践行劳模担当。
12: 这段时间，木垒县赵壁山乡平顶山村美丽宜居项目正在施工。新疆龙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文明核对无动力污水处理管线铺设走向，反复向施工人员强调安装规范。在市镇基建行业干了20年，张文明早已习惯了常年泡在施工现场，从项目整体规划、图纸校核到管材选型、工序衔接，每一处细节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就拿眼前的平顶山村宜居项目来说，施工条件复杂，村庄地势起伏大，原有地下管线交错，可项目投用后将彻底规范村庄污水排放，同步盘活平顶山旱田文旅资源。面对多重难题，张文明带队反复实地勘测，
13: 十面破坏原有的管网，又要精准测算排水坡度，加上公里零散院落多，管网铺设走线的难度大，大型机械难进，很多工序只能人工辅助。
12: 建一项工程，树一块口碑，暖一方民心，这是张文明长久以来恪守的工作准则。

0: 在抓好工程建设的同时，张文明还十分注重技术传承。他利用施工间隙，把多年土建、野外工程实操经验倾囊相授，手把手带教年轻技术员。
1: 张文明呢，是这个企业的技术标杆，责任心的强，他常驻现场，全程盯控，带动团队齐心聚力干事业。
0: 多年来，张文明的足迹遍布木垒城乡，从管网改造到美丽乡村配套建设，始终扎根基层基建一线，
2: 高标准完成各项工程建设，以实干实绩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3: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4: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级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
5: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4: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
5: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4: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6: 8月16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4: 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总决赛在兵团第60五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足球场上演。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伊利特队防守稳健，兵团第12师塞尔瓦兹队攻势凌厉，双方拼尽全力，历经95分钟鏖战，塞尔瓦兹队2-1战胜对手，捧起冠军奖杯。
7: 前面我们先失了球，但是没有放弃，很不容易，我现在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4: 本届新疆兵超7月18号开幕，32支球队、1100多名运动员完成了64场精彩对决。总决赛现场邀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
8: 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更多的呢是共同把文化旅游、把家乡自信做出来。大美新疆看到兵团的超级足球联赛，真的比起很多重大的国际赛事的闭幕式还要精彩，还要丰富。
4: 赛场周边的好物集市汇聚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农副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互动体验。据统计，今年新疆兵超整个赛季现场观赛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亿人次。
9: 持续依托各类赛事和节庆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活动形式，升级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夏日文旅市场的活力。
10: 8月16号，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开赛，赛事分为专业公路组和休闲骑游组，吸引了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参加，以及近400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以体育为媒，传递丝路合作之声。
11: 赛道上有美不胜收的胡杨、湿地、河流、田园、城镇等风光，非常适合骑行。赛事以自行车为纽带，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体育动能。
10: 这是一项融合体育竞技、外交交流与文化互鉴的国际赛事，旨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提供骑行竞技平台，融合体育竞技、外交交流与文化互鉴。2026赛季于3月启动，举办6站比赛，沙雅站是此项赛事在新疆的唯一一站。
4: 今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

0: 院揭牌，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在肺病中心，有两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接收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配合一起上手。
1: 做的一用一方辩证治疗，目前来说大家知道肺病的疾病比较多，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它一个优势。
2: 浑身肿痰也多，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中药还有针灸火罐全部都中医。
0: 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接下来病房还要继续打磨临床诊疗方案，积累重症救治实战经验，同时培养更多能用中医经典救治重症的医生。下面请看简讯。
3: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今天在新疆启动，来自贵州、新疆、广西、云南、西藏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将深入新疆交通建设一线基层群众，非遗传承点位采风，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事例。新疆有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螺旋钢管生产基地项目日前在乌鲁木齐奠基，一期预计总投资4亿元，建成投产后年产能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10亿元，填补区域高端钢管制造产业空白。兵团将组织实施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本次公开招聘共计1307个岗位1921人，招聘对象、报考条件和所需印证材料、招聘的具体单位、岗位及资格条件，可通过兵团考试信息网查询。
0: 工会杯新疆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8月16号在塔城市举办，来自13个国家的170多名厨师参加比赛。大赛设置了4大竞赛类别、7个赛项，涵盖热菜、冷菜、面点、甜品、石雕技艺等。现场还设有美食展示区、免费试吃区及国际美食优品展，市民和游客可观摩品鉴。伊宁市重庆路大桥首桩日前开砖，标志着第6座跨伊犁河大桥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重庆路大桥全长1.7公里，其中桥梁长1.47公里，设计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有效分流伊宁城区跨河交通压力，优化城市路网体系。
4: 节目最后走进富康市上户沟乡的峡谷，感受生态自然之美。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今年的8月15号全国生态日这天，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5编1242条将过去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中的生态保护规则整合为一，标志着我国生态治理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阶段。那么这部法典究竟能为我们的绿水青山带来什么？在新疆，它又将如何落地生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在我旁边这片郁郁葱葥的草场，大家一定想不到，在3年前呢，这里还属于一个废水横流、天然草场退化严重的矿区。因为采矿呢，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很快呢，就有人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4: 2022年的时候，我们巡查发现该企业未办草原征占用手续，私自采挖，针对该企业进行了司法鉴定和行政处罚。
2: 采矿不仅要向下开挖，还要占用草场堆积废料，大量草场变得一片枯槁。
3: 这是一个主矿区吗？就之前这边都是，就是说这边是堆那个废料的是吗？
4: 对，还有几个坑，两个坑。
2: 2022年6月到2024年6月，相关部门针对企业违法占用草原行为，处以近615万元罚款，并责令拆除违建、恢复植被。行政执法重拳出击的同时，社会公益组织也注意到了这里的生态损伤。
5: 两家公益组织通过政府公开的一些信息，发现了矿山企业存在非法占用草原、破坏生态、损害了社会公益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核实以后，向我们乌鲁木齐环子法庭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2: 法院受理了公益组织的诉讼，这正是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一个亮点。
5: 公益组织提起的这个诉讼，它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生态法典中的公众参与的一个原则，你破坏了就要去进行修复，修复是要产生费用的，那这就是破坏生态环境代价之一。
2: 最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经审理认定，该矿业公司违法占用草原造成生态破坏，应承担修复与赔偿的民事责任。同时明确，矿业公司需按修复方案继续履行修复义务，否则将承担8485万元的替代性修复费用，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处罚是手段，修复才是头等大事。2023年起，违法企业先后投资1.5亿元，开始对草场进行修复。
4: 督促企业选用适合当地的草种驼绒犁、沙打旺，还有碱蓬等9种适合当地的草种进行恢复。从2023年至2025年，完成了恢复期限内的恢复任务。
2: 修复不是一判了之，更不是一罚了之。生态环境法典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林草、生态环境等

0: 等相关部门与法院紧密联动，从方案审核到施工推进，全程跟踪，层层把关，确保受损的草原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到位。
1: 它这个土壤是当时他们在进行这个堆土之前，是把原来的这个原生态的土进行了保留，后期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把留存的原生态的土进行了覆盖，也有利于播撒草籽后草的这个生长，所以现在这片草的长势也是非常好。
0: 截止今年，这家违法企业已累计完成修复任务的70%，曾经裸露的土地重新泛起绿意，但这并非终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后期管护责任主体，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措施、管护周期和资金来源等。也就是说，这家违法企业在修复主体工程结束后，还需承担后续的管护责任，确保新生的草原真正扎下根来。
1: 修复我们一般是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来进行这个修复，而修复达到的效果就是恢复它的原始的这个地貌特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它是新中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形成总则、分则、责任逻辑闭环，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共5编。事实上，法典所确立的立法原则早已在新疆司法实践中悄然生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侧的千年古城遗址石头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某建筑公司取得用地规划手续，在石头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酒店，被文旅局认定违法并处罚。公司不服，诉至法院。为尽快拯救文物，当地法院上报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委派至当地综治中心庭外和解。当地政府和法院联动，以最短时间拆除了非法建筑。公司认罚撤诉，也杜绝了衍生诉讼。
2: 本案的办理也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的践行，尊重环境资源，理性对待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取舍，既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法治素养和生态意识，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础。
0: 在伊犁昭苏县，昔日丰美的草原被非法开垦种植棉花，被告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刑罚。
3: 目前经过了这个现在3年多时间的恢复啊，从目前形势来看，恢复状况还是比较良好。
0: 这些已经判决的案件，不仅是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原则在新疆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重大成果。法典为统筹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
4: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生态优先，我们要把绿色发展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法治，要用最严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0: 立法原则是法典的灵魂，指引着每一起案件的处理方向。那么与以往的法律法规相比，这部全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究竟新在哪，亮在哪？
4: 首先呢，新增了绿色低碳发展编，将我们的国家的绿色发展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化重要地理单元的特殊保护，将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以及青藏高原等高敏感地区都纳入了法典的保护的范围，这也为我们新疆塔河流域和南北疆的生态特色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三个是法律责任的全面升级，让违法成本真正的伤筋动骨。
0: 今年也是新疆高院环资法庭成立的第10年，累计审结各类

0: 还资案件超过90000件，为生态环境法典在这片土地上的落地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法典的实施持续发力，常态化地进行靶向培训，让普法呢深入到基层，统一裁判尺度，清理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我们法典在新疆实施呢奠定更良好的基础。
0: 从矿山修复到遗址保护，从谁污染谁赔到预防大于治理，真实的司法案例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不是高高在上的法条，而是守护每一座雪山、每一片草原、每一处遗址的坚实屏障。这部法典传递了一种态度，在生态保护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法治真正走进山河大地，美丽新疆才有了最硬的底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谁买手机的？谢谢。
8: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对，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2: 妈，哎，
15: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龙叔，你搞哪里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8: Thank you.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

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它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00

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

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

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是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式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式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式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

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三层九支，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等等，
5: 快
0: 点！回吗？
6: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先去拿手机的，谢谢。
1: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老妈没事，这咱们是。
1: 好，
0: 来，宝宝，
1: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回来看。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走走走，
6: 妈，哎，快快快，
5: 爸，慢点啊。喂，快点，哎呀，弄谁？你搞的呀？哎，
6: 妈妈，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走吧，我害怕。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来福啊，路上要照顾好格格，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保管好啊！王爷，您放心，
1: 好，快走吧。
2: 当心点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0: 抓着留辫子的就给剪了，
1: 真的？那怎么办呢？
0: 哎，
1: 行，你干嘛呢？哎，
0: 干什么？别动！
1: 仙儿，你这是？啊，
2: 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
1: 仙儿，真行啊！
0: 格格，你看这……
2: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哎呀，
0: 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0: 哎，小的明白，
2: 快点。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1: 哇，我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啊！
0: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1: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0: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啊？
1: 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0: 哎。
1: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冻成这个颜色了，油着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呦，这是碗呢，这，
2: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

0: 不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1: 小姐，小姐，
2: 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3: 哎呦，哎，这是人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0: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
3: 啊。哎呦，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我再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别小姐小姐的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

0: 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1: 有点泔水味儿，
0: 你尝尝。
1: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2: 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
3: 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1: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2: 馅儿，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2: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给我谢恩呢。
1: 姐，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2: 哎，
1: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2: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1: 元宝镇？
2: 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1: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2: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2: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1: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3: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
1: 那好吧，我跟你去。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1: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2: 就叫秋娟吧。
1: 秋娟，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2: 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也有点困了。
1: 你睡里边吧。
2: 好。

0: 娘。
1: 啊，川武还没起呢。
2: 没呢，我叫他了。嗯。小龙，哎，你今天套车拉粪啊？啊。啊，老崔，哎，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3: 行，听少东家吩咐。
2: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的可不咋样，整个就是土老婆化煤，光玉米就给俺跑断了十根啊，这多少粮食啊，装不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顾。哎，龙，哎，
3: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2: 行了，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这你就有你有说辞，你齐刁导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就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哎，爹爹，你看这活儿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4: 行了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了。
2: 瞅瞅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走走走，下地下地了。
5: 走了走了
4: 啊！哎，春文，你过来来。
2: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4: 春文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2: 娘，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这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没的事就算了吧，你俺下地了。

0: 你干啥去？冲我？
1: 不用你管。
0: 你给我站住！不是哥说的你，你说你这一垄地，你跑完了吗？啊？你光喝水撒尿上去四五回了。你喝水吧，哥就不管你了。你说你撒尿，你上去干啥去？你吊定尿在咱家地里多好，那都是。

0: 你不说俺还想不起来，俺肚子里还憋着包屎呢，俺拉屎去。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你把那玩意给我拉地里头，那都好肥料。你笑笑笑笑笑，你笑啥笑呀？你干的是啥活啊？俺后起的龙都干到这儿了，你说你带这帮人啊，干的啥活啊你？
2: 少东家，我们不能跟你比呀、啊，这地是你的，你玩命值，

0: 没有，如果有一个，我老崔把头拧下来摔地让你听响。
1: 文文呐，待会儿吃饭了啊。

0: 上啥时辰呢？
1: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啊，过来。
0: 行了行了，把手里活计放下吃饭了。
1: 哎，再说吧，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他们呢？
2: 嗯，娘。
1: 哎，元辰。
2: 嗯。
1: 端午呢？
2: 嗯，不是，那孩子就没法管。刚说了。

0: 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1: 行行，你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啊，不知道啊。
2: 去。

0: 半个多月没下雨了，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故宫浇水了。<笑>
1: 兄弟，别发愁，看见了吧？我这泡子水儿，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 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笑>好啊，
0: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
1: 嗯，
0: 就好比养孩子。
1: 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他。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他，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呐，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弃。我真是服了。

0: 你跑到哪儿俺都能找着你。
1: 不是，你老跟着俺干啥呀？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也不怕人笑话？
0: 谁愿意笑话就笑话。
1: 行，啥事儿啊？
0: 俺给你绣个烟盒吧，你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0: 人家大建议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1: 哎呀，不稀罕。
0: 长虹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看。
2: 俺不要。
0: 你看一眼，先让你看。
3: 我说兄弟啊，看那俩孩子，啊，我家丫头正和传武。黏糊着呢。

0: 老汉啊，我可不敢攀你的高枝。
1: 这什么话呢？看不起我？
0: 你这个人，我说的是真话。
1: 嗯，
0: 咱放牛沟，你喊老汉。

0: 你就不会歇一歇，不累的慌啊？哎，有事儿啊？没事儿，就不先等你家门了。这孩子，你又没那么说。我家的杏子树结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哎，
1: 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木。
0: 可婶儿这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这俺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针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 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笑>
2: 你呀，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0: 婶儿，
2: 啊，
0: 那你自己管在家吗？
2: 啊，
0: 他们爷儿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我五哥也在。
2: 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没事儿。秀儿，要出门子了吧？
0: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煮呢，没人稀得要。
2: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俺看你是挑花了眼。 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秀儿，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啊？<笑>
0: 传武哥。
2: 山鸡啊，真肥！传武哥就是有能耐。传武，秀儿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哎呀，秀儿，别理他，那那么个熊玩意儿。
0: 走走，不理他。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0: 我咋了？身子不雨天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2: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哎，娘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2: 嗯，
1: 可是俺跟她没缘分。
2: 为啥？
1: 不为啥。
3: 问起俺起人，暗地里心怀幽怨。
4: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只柳枝。啊，小姐，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

0: 走的，哎，那声我又不认识。
1: 秀的眼神很一直盯着你，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0: 小姐，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
1: 又差点儿。
0: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怎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了，哎呀！
2: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3: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2: 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哎，好，
5: 是好。
2: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6: 我剪，
7: 我剪，
8: 哎，我也剪，我也剪，
9: 我也剪，
10: 我也剪，
11: 我剪。
2: 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2: 说得好，
13: 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他说剪就剪了，不对，不许走，
14: 不剪，不剪，
15: 不剪，
13: 不剪，
16: 不剪，
17: 不能剪，
18: 西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两家还在一起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9: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18: 谁说的？
12: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18: 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1: 哎呀，不行了，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

0: 哭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哪像个丫鬟呀？
0: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2: 也不像姐妹。
0: 那像什么？
2: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
0: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1: 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0: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0: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
3: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大老爷们儿？给，
3: 就这个
0: 啊。
1: 这么好的身材都给毁了。
0: 过来
2: 干嘛？
0: 把脸伸过来。
1: 秋娟，你干嘛呀？
0: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1: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

0: 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

0: 扣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

0: 起，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

0: 20%。
1: 今天红的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你们俩这、
1: 哎、好看吗？
2: 好看个屁！谁让你们剪辫子的啊？这假羊毛子！
1: 哎，你
2: 我什么我？
1: 我跟他一般见识。
2: 娘娘，你看看呢，老二老三把辫子给剪了，你管不管呢？
3: 抓个什么在这儿？
2: 你看看呢，
1: 娘。
3: 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辫子剪了？快点，快点，快点！好，剪得好，剪了利落啊，还成了成天书了。
2: 娘，没见你这么过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剪的吗？你看咱元宝镇有几个剪辫子的？爹，你怎么也把辫子？
3: 成文，哎呀，哥，你没事吧？哎呀，
4: 没事啊。
5: 咋的了？吓着了？
4: 哎爹，你这辫子，
5: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咋样？
3: 好啊。
5: 我去照照镜子。哎，
6: 爹都发话了。你这辫子
2: 啊，不行，放开！
6: 娘，你说呢？
3: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小孩不起炕，孩子没治了。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里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
1: 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甭发愁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娘，俺爹呢？
2: 那还不回来，都饿了。
3: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哎，你大哥呢？咋也没起啊？

0: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1: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2: 爹，娘，爹，娘，出事儿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不要脸，俩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的。
3: 哎呀，行了，这捡了零零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2: 爹呢？哎呀，哥，不要你咋都……
4: 哎呀，哥，我看看，
2: 啊，你看看，
4: 我看看，
2: 你看，
4: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
2: 还晕得慌。
5: 别转，别转，别转。
4: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啊，
5: 肯定是。夏先生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6: 一根都没了，
2: 那后来呢？
6: 后来呢？
2: 那后来呢？
5: 后来啊，后来，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2: 不对呀，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5: 哥，
6: 一样一样。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没有娶媳妇憋的。
5: 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个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7: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俺这不还……
2: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啥玩意儿？
8: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上。
2: 啊，俺呢？啊，这。
5: 你看他，说，
9: 爹，俺吃完了，俺去看书了啊。
2: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5: 哎呀，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啊，
9: 这不你说
5: 王大吗？
9: 你
5: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2: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鬼子，没骗他跟你拼了！哎呀，我们就捡了，
5: 没了，
2: 就捡了！哎，别，没这么欺负人呐，没这么娘
8: 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
2: 爹，你不管我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8: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弟弟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啊！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啊，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打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啊，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啊，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哎，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

0: 秀这孩子我挺喜欢。哎，
1: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2: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完了。
1: 好，
0: 你们两个
2: 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个高粱米水饭，来，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3: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常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2: 那常五，你想吃什么？
4: 啥都行。
3: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摊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常五哥就好吃这口。
2: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4: 谁说俺愿吃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
3: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心当成驴肝肺。常五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哎，躲什么呀？都让我爹看见了。
4: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对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
3: 哎，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
4: 好，俺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为的又是啥？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3: 你可冤死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1: 传五哥，你就那么不稀罕啊？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4: 爹，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
1: 川武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
3: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4: 行了，你也别唬俺，这甭管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咋还没娶媳妇呢？
3: 他没良心的，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哎，
1: 哎，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
2: 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3: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1: 闺女，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

0: 你倒是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对，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就好了。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嗯，有点出息。
1: 唐五哥，
2: 秀儿，
3: 你要干啥？
1: 你要干啥去？
3: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1: 哪爱去镇里？
3: 你去干啥呀？喝了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秀儿。愿意笑就笑。谁呀？
4: 啊，我找我舅舅。
5: 你找关德珍呢？
4: 啊，
5: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4: 他搬哪儿去了？
5: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4: 啊，
5: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
6: 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3: 先啊淘淘咕咕的念什么呢
6: 啊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站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3: 谁让你学日本话
6: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
3: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6: 掌柜的你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3: 川杰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6: 哦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7: 就这些了，
8: 齐了。
7: 哎，哎，吴老板，
8: 钱最后一块算。
7: 啊。
9: 哥。
10: 哎，三儿。
9: 哥。
10: 哟，秀姐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7: 小一道的真大
10: 啊秀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
9: 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啊
7: 干啥呀你啊
9: 我没说什么
7: 干啥呀
9: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7: 走秀啊传爷跟你说啥了

0: 咱要哭要闹回家的，别在这丢人现眼，行不行？
1: 哎，川武，
2: 哎，
1: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2: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
0: 院子。
1: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0: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1: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2: 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还有今天，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就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娘，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
1: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2: 我又没看上他。
1: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2: 谁爱攀谁攀。
0: 俺大哥不还没娶亲呢吗？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哎，
0: 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躺在这儿死呀？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你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1: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2: 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先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2: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还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啊？
2: 啊，
1: 嗯，
2: 个傻孩子，你就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
1: 嗯，
2: 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再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码头的吗？啊！
1: 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2: 腰都不算自己的了。
1: 小屁孩，你还长腰了？你净耍凶！来，干活，
0: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1: 少东家，俺给不少人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面的。
0: 二老崔啊，那你怎么不说

0: 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1: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伙也没你家伙这么难干呀。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俺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2: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
3: 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1: 说啥了？这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
4: 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5: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哎，
4: 这说起来惭愧呀，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下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复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5: 舅，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好在王爷府就嫁了。哎，
4: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6: 要不是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舅舅，你别哭了。别看我们此刻不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啊，口子再开大点。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1: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0: 哎，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这要种水田呐，就没这事儿了，蓄足了水，什么都不怕了。看见我这片庄稼了吧？这咋，庄稼长得还欢实吧？全靠那泡子水着呢。
2: 你这泡子水啊，地势高，撅个口子就能放水，还是你有算计啊？
0: 哎呀，说就是七月七了，再要不下雨啊，今年你可就白忙活了啊！我得赶紧看看去，别跑了水啊。

0: 爹啊，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待会儿给我和面。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1: 不蒸馍，今天是七月七，你给我烙点巧果。咱家有没有闺女，老啥巧？你这个人啊，离不开门。
0: 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啊，多唠点，我有用想。啊，大娘，
2: 呀，是玉书啊。
0: 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
2: 嗯。
0: 那今天怎么不教书了？
2: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
0: 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就不行了。
3: 就你嘴甜，哎，大娘，
0: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今天不是七月七吗？我做一点巧果。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3: 行啊，去洗洗手。
0: 好嘞。哎，来，你看，你把这面劲儿啊揉匀了，嗯，哎。 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3: 放点面，
0: 压进去，压实了，再给它放进去，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笑>这也不难啊。哎呀，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笑>不着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满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
3: 没觉着呢，这传杰就跟他爸似的出来。<笑>
0: 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3: 传杰不老实？不会吧？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0: 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笑>
3: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
4: 一样了，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5: 大娘，<笑>
4: 老海兄，
5: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4: 今儿
5: 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我说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笑>
4: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
5: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笑>
4: 怎么嫌礼轻了？
5: 你这个人呢，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
6: 人家大净影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
5: 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6: 那就收下吧。哎呀，我说兄弟，要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里去看看去，别跑漏水呀。
1: 老海啊，老海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忙，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0: 啊、哦，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1: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的？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0: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的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

0: 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

0: 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1: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1: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0: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辣气这孩子。
1: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嘎嘎呼呼，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老孩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
1: 嗯，
0: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1: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0: 行了，我回去了。
1: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呀，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1: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

0: 秀山娘啊，拿来吧。
1: 哎，你看看，哈哈哈哈，
0: 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哈哈
2: 哈哈。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0: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2: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呀，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放水。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那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娘想跟你说点事儿，啥事儿啊？说吧。娘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还能有谁家？韩老海家的秀。
1: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了。哎，长武啊，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
2: 配你夫妇有余啊！人家姑娘多会填客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
0: 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2: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你过来。
0: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2: 站住！哎，这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
0: 真打呀？
2: 我就不打。他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啊！你站住！
0: 我不站住。
2: 你可别把腰闪了。
0: 别打死你！
2: 你给虐上！
0: 站住！
2: 我不站住。
0: 我不站住。
3: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进来吧，咱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4: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3: 哎，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做起来，
4: 躺两天就好了。
3: 得请先生看呐啊！别骂我这个。哎，喝茶。哎，那你坐，我去忙了哈。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嗯。

0: 那场烟蒂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
1: 哎呀，兄弟，你那一场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0: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
1: 哎呀，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0: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嗯，关大娘啊，这礼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
2: 我早就准备好了。
3: 纳文啊，您就将就着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2: 纳文姐，你多少吃点，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
3: 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

0: 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1: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0: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1: 是汉人。哎，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0: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1: 我看这事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2: 赖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0: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2: 娜文姐，
3: 格格，
4: 来顺，
3: 格格吉祥。
4: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哎，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你不要脸了你看！哎，
1: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2: 哎，我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年你煮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酒就不用寻思，
3: 吃的啥玩意儿？
2: 那吃的喝跟不上，身子哪有劲？

0: 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1: 不干。
2: 哎呦，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3: 哎，别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阵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2: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1: 对，得灌。你干过活？
2: 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3: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那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挑水浇大田也是不行，停就停吧。那咋办？
1: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

0: 法子，听天由命吧。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着的要带他们走呢。
0: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
2: 大叔，
3: 秀儿来了。
4: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看家笑话。
2: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4: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3: 苍娃，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5: 爹，
3: 出，滚出去！哎，瞅我，瞅。
0: 秀儿，
2: 哎，
0: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0: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2: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0: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
2: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得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6: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去了？
2: 爹，
6: 嗯，
2: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6: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2: 爹，
6: 嗯，
2: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

0: 帮他了。
1: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0: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0: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1: 我已经给他说明白了，让船屋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0: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屋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屋不答应。
1: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屋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吧。嗯。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传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2: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不信的看。
2: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要是答应俺一件事儿，俺给你放水。
1: 啥事儿？
0: 我说不出口。
1: 有啥说不出口的？说。
0: 那俺说了。

0: 川五哥，川五哥，你别走！
1: 川五哥，我想死你了。川五哥，虽然你让俺干什么都行，川五哥，你就娶了俺吧。川五哥，
2: 秀儿，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0: 川五哥，我不放。
2: 秀儿，先放开，秀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放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2: 谁干的？
1: 俺不知道啊。
2: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3: 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
4: 爹，你干什么去？
1: 你闪开！
4: 我不让你去！
1: 你闪开！
4: 我不让你去！
1: 你这孩子，你
4: 查武他爹还病着呢。
1: 孩子，你起来！
4: 爹，爹，你别去！
1: 起来！孩子，爹不去了。
0: 孩子啊，走，要回家了。
5: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0: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5: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传文，是你干的？
1: 爹。就算你再见100个胆，俺也不敢呢。
5: 传武，那是你干的啦？
6: 不是俺干的。
5: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0: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传武起得早，问他们。
1: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传武往炮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5: 传武，你到炮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6: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巴黎赞去，不用别人管。
2: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串门，把他给我捆了。
0: 老东家，
2: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0: 老东家，传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1: 爹，爹，传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3: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2: 这两天他惹事惹的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崔，把他绑了，绑了。
4: 爹，爹，不好了！朱大叔捆着船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7: 把船武捆来了。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绝
2: 招！
4: 你看，
2: 走，走！
5: 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我，给你韩大爷跪下。
6: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2: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7: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儿嘛，你可真是的。传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6: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7: 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2: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7: 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务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秀儿，给船务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4: 船务哥，都是我害了你。
6: 不关你的事儿，
2: 还不谢谢你韩大爷？你
7: 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你干嘛呢？真是真是的你。
2: 我告诉你。

0: 窗户，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哎
1: 哎，不是老胡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0: 你放开我！
2: 大叔，你冤枉传五哥了，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1: 杏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爹，是俺放的，你打的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4: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5: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4: 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下他，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是不是？你说他把传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5: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呐。
4: 嗯，
5: 一肚子计谋。
4: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洋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跟了传武啊，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啊。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5: 你怎么做呀？
4: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5: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啊，有蹊跷。
4: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啊？哼，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5: 你说说你呀，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6: 没事儿，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7: 那还不都像你？
6: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7: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6: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哎，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8: 老朱啊，
7: 呀，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8: 哎，老海啊，哎，请请。
4: 哎呀，别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6: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4: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7: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
4: 啊。
7: 来。

0: 喝茶。哎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1: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2: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过去了，不提了。
0: 我说兄弟啊，
2: 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1: 嗯，
2: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1: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2: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出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1: 老汉啊，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3: 老汉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2: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
3: 哎哎，那我送送你。
2: 哎，不送了，
1: 慢走，
3: 慢走啊，再来啊。
2: 哎哎，刘副总。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 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

0: 活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便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

0: 在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 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

0: 活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暖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

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

0: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5: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6: 涉及意外，
5: 连环盗窃，
6: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7: 他们这里的人呢？
6: 跟别人不一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他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1: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0: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盘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
1: 哎，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0: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1: 哦。

0: 刚才秀太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闭眼，闭急眼了，俺还跑，
1: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
2: 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钱饽饽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哼，要娶你们娶，这媳妇儿，俺不要。
3: 哎，他爹！
4: 传武，爹放不成传武，乞丐，传武。
3: 传武，你等等传武，
4: 别拦着他，让他跑。
3: 爹，
4: 传武，传武，乞丐，你给站住！传武，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3: 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为不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呀！打呀！
5: 怎么可能呢？瞎写吗？
3: 打死俺不娶！传武，传武，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啊，传武，你得顾这个家。
5: 三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
3: 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传武。听爹的话，娶了秀吗？啊，
5: 大哥，你别逼二哥，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
3: 你有这么大脾气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不是我说呀。
2: 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不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武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

0: 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1: 你乐意啊？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0: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1: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0: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1: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0: 不喜欢秀吗？你娶秀啊！
2: 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巴巴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3: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1: 俺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4: 哎，你干嘛去？
5: 爸，玉叔。
0: 哎，大娘。
4: 娘，
2: 来来来。
4: 娘，
2: 爸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0: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大叔，
6: 哎，
7: 爹，
2: 这孩子一惊一乍呢，有啥事儿快说吧。
0: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2: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贴。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2: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还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1: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2: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1: 爹，娘，传我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2: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啊，
1: 这犟驴，我劝你，我跟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程文，给我找个竹筒子。
1: 要竹筒子干啥，爹？
3: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老伯，起来。下来。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俺不饿。
0: 老板，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他给我捆上。
2: 我。
0: 哎。崽子。
3: 哥。哥。住传闻。
4: 这。让你一个小兔崽子。
3: 住手！我跟你没完。
4: 哎。把他嘴给我掰开。
0: 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3: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趟。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

0: 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了？
1: 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2: 怎么回事？你这搓老婆高升干嘛呢？你这
3: 老好说，
4: 你这干嘛呢？
1: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4: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1: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4: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的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1: 慢慢来
4: 啊，
1: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护死你。走，姐姐，
4: 那
1: 咱不管他。哎，走。
4: 我说传我
1: 再给他喂点。
5: 我说兄弟，你
1: 来，
5: 你这么麻烦。
3: 好姐，
6: 你别光笑说话。
7: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6: 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7: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6: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7: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呀？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那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8: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7: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哼！
8: 朱开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武，他
7: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8: 那倒是，
7: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9: 他妈婶儿，你慢走。
8: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9: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7: 娘，
9: 这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7: 爹，传我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爹，
8: 哎，
7: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
9: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8: 啥呀？
9: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
7: 娘，爹，
8: 哎，
7: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9: 哎，等不及了。
7: 反正
9: 抓紧点。

0: 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1: 老钟兄弟啊，
2: 哎，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带着秀啊下定里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2: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传文啊，快来，传文，
3: 这是啥事儿啊？
2: 赶快去杀鸡
3: 啊！杀鸡干啥呀？
2: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3: 哎呀，这秀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2: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快去！
3: 哎，好嘞。
1: 哎呀，亲家，瞧见了没有啊？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上。
4: 阿姨，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小二秀，哎，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2: 来，走，坐，喝点茶。哎，
1: 喝点娘俩，哎，
2: 喝点茶，喝点茶。
1: 哎，哎呀，
2: 来。
1: 哎，兄弟啊，这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2: 哎呀，老海呀、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1: 嗯、哎，传武呢？
2: 传武到山上遛马去了。
1: 啊，
2: 传武啊！
5: 哎，
2: 来，
5: 哎，
2: 快去把传武找回来。
3: 那俺这鸡呢？
6: 大哥，鸡我来杀吧。
3: 哎，辛苦了啊，弟妹。
1: 哎，这丫头别砍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窗户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2: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1: 哎。

0: 卖传武，爹让你回家。
1: 这啥丫头，瞅见了没有，一进你的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眼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着。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2: 这好儿子，我跟你说实话，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要不是他看上了传武，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传武了。
1: 孩子们，咱们说，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2: 好，
1: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2: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吧？
1: 哎。

0: 大哥，
1: 哎，看我，嗨，这人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2: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您久等了。
3: 瞧我，哎，自己把酒倒上吧。啊。
2: 来，韩叔，我敬你。哎，
4: 等等你娘，传文，秀，
3: 那就先喝吧，来。
4: 啊，你看。

0: 哎，慢点，慢点，慢点，给我轻松点，那边轻松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1: 掌柜的，
3: 你想想，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1: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3: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1: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3: 不会，我没那么傻。
1: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3: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1: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3: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1: 哎呦，掌柜的，您这部戏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3: 你真想知道？
1: 我太想知道了。
3: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2: 走吧，
0: 走，轻点啊，轻点。
3: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吗？
3: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0: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3: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那不白忙活了吗？
0: 嗯，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3: 掌柜的，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
0: 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服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3: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一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要不您还还手？
0: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4: 公心那中乱。
5: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6: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0: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谢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6: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进那批货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0: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6: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0: 那我怎么救你啊？
6: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0: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儿怎么说呀？
6: 我给您打八折。
0: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6: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0: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6: 不是夏掌柜的，你
3: 吴掌柜的，请吧。
6: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0: 回来了。
1: 爹，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0: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1: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2: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45经，净教些什么呀？
1: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0: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1: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0: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1: 我就不能学啊？
0: 哦，感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3: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1: 关叔叔。哎，
0: 少见少见
3: 啊。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没事。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3: 坐坐。
0: 有什么事儿吧？
3: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0: 哎呦，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给你关叔说说。
1: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3: 哎，这
1: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3: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1: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3: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1: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3: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0: 不讲究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 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

0: 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 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0: 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

0: 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 单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0: 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换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客气。好了，还怎么客气？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文太明啊，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

0: 给他们说媒，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你是自己好上，还要什么媒？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不请媒人哪行？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
1: 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2: 大娘，大娘，客人来了。
1: 来了来了。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呀。
3: 不敢劳驾。
1: 哎呀，您这份家业不小啊。
3: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
1: 您请。
3: 哎，您请。
1: 您请。您是贵客。
3: 哎。
1: 您是主人，您请。您请，您请，您是贵客。哎，
3: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1: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3: 请，请，
1: 请吧，请。
0: 朱先生，
1: 这就是老大吗？
3: 对。
1: 哦，
3: 哈哈哈哈，
1: 关先生，
3: 好好，
1: 您请坐。
3: 哎，您请，您请，请，请。
1: 韩娘啊，上茶。我来吧。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儿。哎呦，
4: 打扰了。
1: 请喝茶。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玉书姑娘所言。 果然不谬，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笑>玉书这孩子，我信得着。<笑>那是那是，不过，关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鹏在喉，不吐不快。
3: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哦、想喝点茶？
1: 非也，非也。<笑>
0: 那人是在开玩笑。
1: 关先生，你接着说。
3: 关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匮乏人？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订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呀，说了半天，请问令郎贵庚啊？
3: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的。
1: 大叔，
3: 大哥今年26岁了吧？
1: 对，属龙的。 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太好了，太好了！哎，令郎台服怎么称呼啊？
5: 大好朱传文。
1: 传文，耕读传家，千古文章。哎，好。
3: 好名字！哎呀，
1: 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人家？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哦，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她了。 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他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他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笑>
0: 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笑>关先生。 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他娘啊，去把传文叫来见见关先生。哎。

0: 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1: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
2: 来，长官。
3: 爹，
1: 哎，长官啊，见过你关叔叔。
3: 关叔好。
4: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
5: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4: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罩呢。
3: 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2: 哎呀，这闺女，哎呀，长文，长文。
6: 行，回吧啊！
2: 太爹呀、啊，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1: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文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文挺满意。
2: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文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7: 谁说的？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2: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叫王婆卖瓜都属自己的瓜田。笑什么呢？
7: 我笑这关先生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2: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7: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3: 爹娘，他们都走了。
2: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7: 没见过世面。
1: 长文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3: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1: 那还能是儿媳？
3: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1: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催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2: 传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1: 说话呀，
3: 俺听爹娘的。

0: 老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啊，
0: 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少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1: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请坐。哎，
0: 您请，您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1: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啊，
0: 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1: 哦，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呢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2: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没有，那个，重意，重意呢？
1: 你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不是的。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0: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呢？
1: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了。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眼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了。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
0: 我阿玛来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你别仗人爹仗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太上老大人。
1: 你的那些叫法啊，俺知道，乡下人叫着不顺口。哎，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呀？
0: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1: 那就是中意了。

0: 你心爱书念得着，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去。
1: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别看，哎呀，
2: 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
3: 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
1: 哎，你看过《聊斋》吗？
0: 聊什么？没有。
1: 《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朱尔旦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0: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
1: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
3: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3: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4: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0: 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0: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0: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
0: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口疼，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婿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
1: 屋里请。
2: 快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啊。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
0: 那就哭两声吧。好了好了，哭两声就行了啊，走吧。
1: 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0: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0: 好好，走吧。

了。

走了。

0: 恭喜恭喜！
1: 你俩新娘子真
2: 漂亮。驱除妖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1: 小心点，
3: 知道了知道了。
4: 新郎
2: 请大坐，迎新娘子下轿。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风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财源滚滚，接盖头。

0: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好，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好，
1: 哎，哎，鹏哥，哎，给各位长辈敬酒。哎，

0: 走，慢点，来来来来。
1: 好，恭喜恭喜，
0: 谢谢啊，谢谢
2: 谢谢。
3: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4: 王叔，王叔，谢谢啊，谢谢，
3: 多喝点儿。
4: 谢谢，谢谢，谢谢。
1: 秀儿，啊，来，
5: 大家伙吃好喝好。
6: 玉珂，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上三天三夜。
1: 爹，说什么呢？少说点。
7: 掌柜的，嗯，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1: 去，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嗯，
7: 唱啊，不是那姑娘。
1: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6: 我愿意。
1: 二哥，你咋搞得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6: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1: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8: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9: 秀啊，去没关系，你多吃点啊，去吧。啊，
1: 脸。
9: 熊孩子，你老瞪我。
6: 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9: 这。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 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

0: 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6: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7: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年四月，自治区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工作，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工程学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五家单位先行先试，破解科研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缺钱转难题，加速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1: 这是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筛选出的具有降血糖功效的乳酸菌，完成小试后面临产业化落地难题。研究所利用20万元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联合塔城一家企业研发沙棘功能饮料，将乳酸菌融入饮品，攻克产业化难关。
2: 利用我们这个乳酸菌呢，开发沙棘饮料，改善它的口感，能够把它的功能让消费者呢更好的能接受。
1: 横向科研项目通俗讲就是高校、科研院所接受企业或社会机构委托开展的课题。这类项目结题后常有经费结余，过去使用受限，闲置在账上。按照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把横向结余经费以现金方式入股科技型企业，与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一道，形成技术入股加现金入股的投资组合。就在六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四项发明专利作价1000万元技术入股，合作的生物科技企业投入4000万元，共同组建新公司，科研团队转型成为产业合伙人。
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可以生产3000到5000吨的这个微生物制剂产品。我们会派我们所里面相关的技术团队就驻扎在我们的平台，就是要打破这个重研究轻转化的这个现象。
1: 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聚焦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大领域开展试点。在人才激励与评价改革上，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优化职称评审和绩效分配机制，将技术转移人才评审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同时科研成果转化纯利润的70%可分配给核心研发团队及第一完成人。
3: 比如说我年度转化金额能达到300万以上的时候，我会优先进行一个月绩申报这个研究员。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试点成效显著，建立单列科技成果动态资源库，出台禁止免责清单，设立50万元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池，扶持5个优质项目立项，2个团队达成技术加现金入股合作。目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5家试点单位工作正全面推进，10月起，试点经验将在全疆推广。
0: 新疆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日前面向全区创新主体免费开放使用，平台深度融合科创大模型，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人工智能实验室，那依托 AI 新知所海量全球专利库，截止需要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研发构想，平台就能梳理出同类技术脉络，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导图，帮企业找准研发突破口，优化专利布局。
5: 放在以前，全靠人工翻阅海量文献，不仅耗时久，工作量大，还很容易出现研发重复、踩坑走弯路的情况。自从新疆 AI新知所上线以后，大幅缩短了我们前期技术调研周期，有效避免同质化研发，让我们的专利申报更精准。
1: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牵头打造，立足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了集技术问题交流、灵感启迪、技术分解探求、创意语义检索及供需智能匹配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体系。
6: 这里有6个功能模块，不同于传统繁琐的专利检索系统，这个平台操作简单方便，支持以自然语言的方式

0: 与我们全球2亿多的专利数据直接进行对话，系统深度理解技术意图，实时提取真实可行的技术方案。
1: 经过近半年试运行，目前平台服务已覆盖全区8500

0: 随着复杂难采、非常规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准东新区地处准噶尔盆地东部，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吉姆塞尔页岩油示范区的核心开发区块，页岩油、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按照中国石油矿权优化布局，土哈油田流转获得准东新区矿权。十四五以来，准东新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连续4年年均原油增产超10万吨。2025年12月，土哈油田与新疆油田联合完成了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商业化开发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今年，土哈油田加快准东新区致密油快速上产步伐，4月份日产量实现100吨级五连跳，6月下旬突破2000吨。
1: 今年，我们创新运用全生命周期油井管理技术，攻克超深水平井、蜡毒、高压溢流等难题，形成一套特色做法，同时加快产能建设力度，原油产量持续攀升。
0: 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1亿元，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在清河县阿嘎石敖包乡电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放线、紧固、设备安装等作业。这个项目总投资500万元，规划新增12个配电台区，针对辖区长期存在的低电压、设备过载等用电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让农牧民日常用电和畜牧生产用电更有保障。
2: 12个点的布局基本上全部已经施工完毕，计划是在8月20号之前就全部竣工。
0: 据了解，清河县今年投入1.7亿元，实施20项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包含2项主网工程、18项配网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在阿河公路汀松服务区，总投资2726.2万元的综合性加油站及配套设施建设也正加紧建设。加油站配置12把加油枪，计划10月前建成，补齐阿河公路燃油补给短板。今年，阿勒泰地区计划完成34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覆盖清洁能源、生态基建、文旅融合、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3: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疆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0: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
4: 像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紫砂的原料矿砂、矿粉，到目前的9种矿物原料，制成了11种泥料，用来研发生产系列紫砂产品。
0: 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
5: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0: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助加施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加施本土紫砂自主传承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6: 刚来时候大泥吊盖似的，慢慢学的全手工被子，然后学做壶、做盖杯。
7: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0: 广东援疆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加施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8: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加施来做好全方带。
3: 八月的新疆硕果飘香，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

0: 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林果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这段时间进入集中采摘期，有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2: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的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3: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1: 巴楚县20万亩核桃也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狠抓夏季管护、秋季提质、冬季养护关键环节，出产的185薄皮核桃等品种亩产预计超350公斤，很受市场欢迎。塔城市11.28万亩石葵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机械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人机协同开展采收作业，晒干的石葵盘进入收割机后直接就能脱粒。
4: 现在有5台机子同时在这个地里面进行收割，亩产呢预估应该是在260到300公斤吧。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5: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级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
6: 截至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5: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
6: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5: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0: 8月16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5: 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总决赛在兵团第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足球场上演。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伊利特队防守稳健，兵团第12师塞尔瓦兹队攻势凌厉，双方拼尽全力，历经95分钟鏖战，塞尔瓦兹队2-1战胜对手，捧起冠军奖杯。
7: 前面我们先失了球，但是没有放弃，很不容易，我现在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5: 本届新疆兵超7月18号开幕，32支球队1100多名运动员完成了64场精彩对决。总决赛现场邀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
8: 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更多的呢是共同把文化旅游、把家乡自信做出来。大美新疆看到兵团的超级足球联赛，真的比起很多重大的国际赛事的闭幕式还要精彩，还要丰富。
5: 赛场周边的好物集市汇聚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农副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互动体验。据统计，今年新疆兵超整个赛季现场观赛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亿人次。
9: 持续依托各类赛事和节庆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活动形式，升级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夏日文旅市场的活力。
10: 2026华人杯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科拉玛依站近日在科拉玛依市羽毛球馆圆满落幕。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海内外1200多名羽毛球爱好者参加。选手年龄覆盖青少年至中老年，设置单打、双打多个项目，划分43个竞赛组别。始创于1993年的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同胞的重要体育纽带。
11: 第一次来科林马邑，球场环境和气氛很好，本地人也很热情，所以我们吃好睡好打得好。
12: 华人杯本来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一个羽毛球赛事，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远从千里之外奔赴而来，不仅是为了朋友之间的相聚，也是为了科拉马邑的美景和美食。
13: 赛事以羽毛球运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各地爱好者、本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0: 塔城首部本土实景电影《东旅人》8月16号在塔城首映，影片由新疆籍青年导演鲁丹编剧指导，以塔城冬日雪原为底色，讲述了三个因偶然相遇而彼此温暖的主人公，在清冷冬日中相互慰藉、寻求自我救赎的故事。这部影片不仅在塔城取景，80%的演员都来自塔城。影片创作历时5年，已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5项提名，还入围了爱尔兰都柏林国际电影节。
14: 电影的主角也好，还有群众演员也好，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熟悉的场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东旅人》，喜欢上我们塔城。
15: 很多人并不了解塔城是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然后有机会能到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的塔城，都能过来看一看。
5: 8月17号，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在肺病中心，有2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接收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配合一起上手。
16: 做的一用一方辩证治疗，目前来说大家知道肺病的疾病比较多，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它一个优势。
17: 浑身肿，痰也多，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中药还有针灸、火罐全部都中医。
5: 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接下来病房还要继续打磨临床诊疗方案，积累重症救治实战经验，同时培养更多能用中医经典救治重症的医生。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虎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8月17号在新疆启动。来自贵州、新疆、广西、云南、西藏5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将深入新疆交通建设一线，基层群众、非遗传承点位采风，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事例。
1: 兵团将组织实施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本次公开招聘共计1307个岗位，1921人。招聘对象、报考条件和所需应证材料、招聘的具体单位、岗位及资格条件，可通过兵团考试信息网查询。
5: 伊宁市重庆路大桥首桩日前开钻，标志着第6座跨伊犁河大桥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重庆路大桥全长1.7公里，其中桥梁长1.47公里，设计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有效分流伊宁城区跨河交通压力，优化城市路网体系。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鲁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0: 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拼，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 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2: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术。

0: 组，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抓贼啊，就俩字儿。
3: 我的钱包。
2: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4: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5: 这伙贼不好对，而且很嚣张。
2: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营长，空霸军下令，我营射击，消灭敌机。
1: 敌机飞行姿态飘忽，航向不变。
2: 营长，打不打？
3: 不着急，敌机现在已经心虚了，只要他不在咱们脑袋上拉屎，就把他放了。
1: 敌机马上进入发射区，
3: 没有命令，不许发射。
1: 啊！
3: 把手放下来，把我一紧张摁出去。
0: 营长，空霸军二次下令，要求我们射击，消灭敌机。
2: 二次下令，打不打？
3: 一号首长授权我指挥，我是老大。
4: 营长，司令员的小喇叭可还接着呢。

0: 白日指挥部，是。
1: 营长，张参谋长要求直接跟您通话。小小一早不打晚不打，捣什么乱？
2: 喂，我是肖战武。
1: 肖战武，开弓不放箭，你什么意思啊？命令没听到吗？再不打，战机就没了。
2: 明白，结束。
1: 什么就结束？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2: 敌人现在在我家门口。
3: 还没进屋里呢，你着什么急啊？进了屋里再打。
4: 第一架敌机进入有效射程，
3: 把第一架放了，抓第二架。
5: 明白。
3: 高地好，
6: 方位好，
3: 发射好，抓到第二架敌机。

0: 敌机转向，
1: ，距离阵地40公里，侧飞离远。
2: 从汕头出海跑，这两个小子倒是挺给面子。以后有机会要见着这俩飞行员，请他们喝酒。
3: 营长，说话小心点，现场直播了。
0: 全体都有，解除战斗警报。

0: 今天这场仗打得轻松，知道您在这坐镇，还没等我打，敌机就跑了。
1: 我的警币解除了啊！
0: 怎么能是警币呢？
2: 不是，
3: 是啊，首长，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之前我们判断敌机这次有可能是带弹而来，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
0: 对，
1: 我当空军司令以来啊，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被你一个小营长给我紧逼了。
0: 刚才不是有警报，现在警报解除了，您指挥所休息，到了那儿我给您详细汇报。
1: 放心，我还没这么老。
0: 打你个蛋！
2: 老肖，首长这是真生气了。
0: 我呢？胸怀。
4: 报告司令员，敌机已经返台。
2: 首长，您没生气吧？
1: 小战务，今天你让我另眼看待啊，指挥的游刃有余，有勇有谋，这比打下一架鱼饵飞机还让我高兴啊！
2: 谢首长夸奖，也谢谢首长替我撑腰。
1: 你们手里掌握的虽然是旧兵器，却取得了最大的战绩，了不起。
2: 首长，我还能提个要求吗？
1: 怎么又提要求？好吧，只要不是让我上天替你摘月亮，说。
2: 首长，这次我们打游二实在是艰辛万苦啊，三发导弹，两发出现故障，我得进行故障排查呀，所以想请您发个话，调群指技术处的杨工过来帮我查一查。
1: 调个人？哎，那你找找你们的金主任就可以啊，用不着我这空军司令发话。
2: 您不发话他真不来呀。
1: 小战务，你是把我算计进去了。
2: 不敢。首长，我怎么敢算计您呢？只是借一下您的威名。
1: 好吧，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把人家给得罪了？
2: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有原则性问题了。
1: 那好吧，于公于私，这个忙我帮你，人我可以帮你调过来，但是如果人家不买你的账，我可就不能包办了。
2: 谢首长，您一发话吓死他。
1: 不能这么说。
5: 哎，快点弄。还行吧。
1: 你这个机群总指挥啊，我得要批评你，不能只关心打仗，还要关心干部的个人生活。
5: 请司令员批评指正。
1: 你们那个肖战武是不是在和技术处的小杨在谈恋爱呀？
5: 司令，这小杨呢是在二营进行技术保障，这俩人平时接触是多了一些，是不是谈恋爱？我真是搞不清楚。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连我都看出来了。我们这些五四三的干部啊，常年在外设伏，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替他们多张罗张罗。
5: 是，司令员批评的对。话说回来了，司令，我其实一直在给他们撮合。你看这回，我就本来命令小杨跟着一块来的，想让我这小子拿您这大牌压他呢。
1: 肖战武不光会打仗啊，还学会了搞外交了。你说，肖战武杨硕能有几成啊？
5: 不好说。肖战武这小子打仗着意事多。跟你还在交往，这就不好说了。我再加把火。
1: 好了，吃饱了，
5: 再多吃点。
1: 二营的饭越来越好啊，比我们机关的小灶还好。将来我还会来啊。
5: 那是巴不得的事儿啊。二营的饭做得好，那是个传统。
3: 司令员，住处都准备好了，请您去休息一下。
5: 那我去休息一下，晚上还有精力给他们开庆功会呀。
6: 是，您请。
3: 司令员，主任，
6: 什么事？
3: 您跟我去一趟二营营部，包二长。
6: 包二怎么了？
3: 出了点小事，他坚持要自己跟你说。

0: 头儿啊，什么事儿啊？头儿，发生什么事情？你倒是跟我说呀！
1: 对不起你，你把儿子交到我手上，我却没有照顾好他。

说，是在做兵器展开的时候，地面塌陷，发射架倾倒，保尔奋不顾身去救战友，砸到了。但是最后诊断

0: 我没事儿，我现在只求你一件事儿，你替我转告小童，说他自由了，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现在是个残缺不全的人，没法面对自己心爱的人了。我是一个瘸子，他跟我在一块不会幸福的。如果你有个女儿的话，你也不会让她嫁给一个瘸子。
1: 宝儿。

别这么说自己啊，爸，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不能那么自私，他还那么年轻，我不能耽误小童，你要是说不了的话，我自己去跟他说。

0: 你先休息一下，我去集合部队。等一下，我跟你去。您就别去了吗？找我。 二营打了大胜仗了，吃了那么多苦，付出那么多代价，建工会我一定要去，不仅为了二营全体，更是为了我的儿子，宝儿。
1: 爸。

我是你们的领导，但更是你们的战友。正是因为你、我、你们、我们这些五四三默默无闻的官兵们，我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 我们不怕流血流汗，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付出再多，也没有人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我们国家广袤的地域上，在这些没人知晓的角落里面，用我们手中的国之大器，撑起了我们国家这片蓝天。

祖国和人民时刻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的光荣，这是我们的骄傲。同志们呐，为了我们这发自内心的光荣和梦想，我们付出再多的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这么隆重的一个庆功大会，只能在这深山老林里面举行。因为我们是神秘的五四三，我们只能默默无闻，我们必须默默无闻。但是同志们，祖国和人民会记住你们的。

0: 你按照指挥，你按照同事。金宝儿的事情我知道了，你不但是一个好的指挥员，更是一个好父亲。
1: 谢司令，我为我儿子感到骄傲。

0: 我看着肖战武啊，也不是万能的，只剩一发导弹对两架敌机，他不敢打了，害怕。
1: 一发导弹的命中率不高，他们呢是怕落下败绩，
0: 这分明是在算计个人得失。要是我们一赢，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拼死一搏，这才是战斗英雄的风范。
2: 肖战武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0: 那为什么敌机进入他的有效射程，他不敢打？
2: 不是不敢打，是一号首长在他阵地上，对方是两架敌机，而且其中很可能有轰炸机，是专门去报复他的，他不会冒这个险。
1: 有道理。
2: 这个肖战武啊，能伸能屈，考虑事情面面俱到。就这么几年，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兵指挥员了。
0: 战前简报，自己看。
3: 不用看，我就是简报。
0: 我问你，敌机就在你的上方，为什么不打？
3: 两架敌机飞临我阵地，但是拐弯跑。
0: 少废话，敌机就在你的杀伤范围之内，我看你根本就没想打。
3: 说对了，是没想打。
0: 还算你诚实。为什么不打？哦，害怕了，眼睁睁的看着敌机逃跑，军首长很生气，把我痛骂一顿。
3: 江小一，空军一号首长就坐在我的指挥所里，我怎么打？
0: 你的导弹是干什么吃的？
3: 我一共就四枚导弹，打优老二用了三枚，还有一枚，来了两架敌机，就算我真揍下来一架，他屁股后面那个 F101 那是带着弹来的，真要是一颗导弹扔下来，我死了没关系。一号首长呢？
4: 当时一号首长真在你的阵地上。
3: 你说的是废话。你堂堂空八军参谋长，你不知道空军一号首长在哪儿？
4: 你小子当个营长屈才了。
3: 少跟我算。你呢，回去替我跟军首长解释一下，不是我肖战武不服从你们空八军的指令，是空军一号首长确实在我阵地上，没法打。
4: 这次进京，我看你能升将军。
3: 你少跟我臭贫，你见过当营长的将军？
4: 我还见过当组长的将军啊。
0: 怎么了？
4: 打了胜仗了还挨领导批啊？
3: 是鲍尔，父子俩见面了，那个场面酸，心酸。

0: 宝儿，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给你洗出来。今天天好，明天就能干。
1: 重新一下。嗯。
0: 你在干嘛？
1: 写点东西。
0: 你哭了？
1: 没有啊。
0: 你写什么东西啊？
1: 想写封信。
0: 你给家里写信，家里没什么事吧？那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跟姐说说吗？
1: 没怎么，就是累了。
0: 不对，以前你再苦再累，从来没有这样过。
1: 有完没完？我现在既怕苦又怕累，还怕别人来烦我，行吗？
0: 你不用这么大声吧？
1: 对不起。小帅，小帅，小帅，姐，那个，你别帮我洗衣服了。你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用为我做。你帮我这么个没骨气的人，白眼狼，不值。
0: 你也不用说这样的话。脏衣服我照洗，火你也可以冲我发，我不怕。

0: 报告。
1: 那、哦、小杨来说。
2: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啊，二营这次打了三发弹，两发故障。你赶过去，帮助他们查清故障原因，啊。
2: 主任，我最近工作忙，您还是让曲工去吧。
1: 忙也得去。一号首长点了你的名了。
2: 一号首长？一号首长怎么会管到我一个小工程师头上？
1: 是这样啊，肖战武呢在首长那儿提出了请求，请求你过去帮助他们，首长答应了。
2: 战斗英雄可真有面子，上下给他做人情。
1: 燕儿，肖战武这个人啊是有些毛病，你看这个不拘小节，有的时候经常是不讲规矩，我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得罪你了，还是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了。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是烦他、讨厌他、不想见他，那就不用去，首长让我去解释啊。否则呢，你就赶紧回去收拾东西，火速赶往二营。
2: 那我收拾东西去。

0: 主任，什么事儿啊？
1: 你要下班了？
0: 啊，有工作的话我可以加班。
1: 班不用加，坐这有事我跟你说。
0: 哦，那您坐。

寻找自个儿的幸福。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

0: 你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你。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他有他的难处吧。 那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1: 宝儿就是让我这么跟你转达，我就是给他传个话。我
0: 主任，那我知道了。

0: 生啊，变幻无常，人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
1: 主任，我可以下班了吗？
0: 事情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啊。这两天就不要上班了。
1: 不用，个人的事儿，再大都是小事儿，一切照常。
0: 对，
2: 这是你要的书籍跟资料。
1: 好，谢谢你，去忙吧。
2: 好。
3: 哎，小童，
1: 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
3: 分手，
1: 鲍尔在二营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
3: 不知道，金主任亲口跟我说的，说是鲍尔让他说的，
1: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呀？
3: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看之间，
1: 好了，小童，别哭了。
3: 我说，为什么忽然跟我说分手？忽然让金主任告诉我，我自由了，我让我去寻找别的幸福。
1: 没有为什么。变心了，见异思迁。总之他变心了，你哭也没用，他不值得你这样。小童，
3: 不，他不会变心的。我上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要娶我，他说他要跟我结婚，可是突然之间，他说他要跟我分手。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跟我说这样？
1: 小童，你别哭了，你哭也没用。面对男人，我们不应该这么软弱，你明白吗？
3: 别哭了。

0: 你说什么吗？我马上就听出来了，当面跟你讨个说法。不，杨哥，您不要为难宝儿，这人怎么这么招人恨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你现在就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宝儿做什么是他的事情，我不能像个怨妇似的缠着他。
1: 真是个傻姑娘。

0: 营长，在那儿呢，梁工。累坏了吧？你怎么拿这么多行李啊？
1: 这不实验没做完，就被逼着来二营，只好把设备都带上了。
2: 这话说的，怎么能叫逼着来二营呢？你是来给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是吧？
0: 啊，对呀、啊，你看我们营长都亲自来接你了，你是我们二营最重要的客人。哎，
2: 别傻乐了，嗯，帮忙拿行李啊。哦，
0: 给我。
1: 哎，你别都拿着，来，你递我一个。
2: 哎，不用。两只手拿才能保持平衡呢，一只手拿反而费劲，这叫力气，
0: 对对对，
2: 是吧，老大？
0: 说得轻巧。啊，
2: 哎，走吧。哎，哎，大家听我说，一会儿杨工来了，大家要热烈一点，欢迎完以后找个理由赶紧撤。
3: 好
2: 啊，
4: 好嘞，
3: 好嘞。咱现在台子也搭好了，就看咱营长会不会唱了。
5: 虽然咱营长是打下来过 U2， 但我总觉得他办这事儿够呛。
3: 够呛
2: 啥呀？
3: 这仗没打了就先切阵了，这不是咱二营的作风啊！
6: 我看你们都是瞎操心，杨工心里有数。肖营长大人物，不稀罕这样的还稀罕啥？
2: 哎，别说了，
5: 来了，进营门口。

0: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3: 好啦，干嘛呀？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二营了，这么个欢迎法，生分了啊？
4: 知道你回来，政委特意嘱咐我多加两个菜。
3: 嫂子，离开二营这么长时间，最惦记你了，不好吧？
4: 营长、政委特别照顾我，我现在半点委屈都受不了。
3: 那就好，
0: 先吃饭吧，坐下来，边吃边说。
5: 快进来吧。
3: 哎，你别看着我呀！来来来，快吃。
6: 啊，那个员工，我们都已经吃过了，就剩下你们没吃了，
7: 慢慢吃啊。
8: 我们都吃饱了，撑的，不行了。
0: 行了啊，话说不清楚再说。
9: 秋叶，今天营里兵器大检查，你还不赶紧去，磨蹭什么呢？全营都到，全营兵器大检查。
6: 杨波，那个你们慢慢吃啊，吃完了再检查一下兵器。
9: 走，
8: 我帮忙去。
5: 我有几件衣服没洗，我去洗衣服去。
0: 嫂子，你也走啊？
5: 我洗衣服。
9: 哎呀妈！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
0: 检查兵器你不用去啊？啊？
9: 哦，对。

0: 这个贾跃亭这有我的事儿啊。
1: 等会儿坐。
2: 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研究导弹故障的，就是要问你。坐下。坐下。
3: 坐，别学。
0: 我也没学他们呢，我。
1: 来
3: 来吃饭。
1: 边吃边说。
0: 来吃。嗯。怎么
3: 样？我不吃。
2: 你给我详细描述一下这个导弹发射时候的情况。

0: 来的话，那是导弹的自炸仪出了问题。这发导弹，哦，这发导弹我有印象，驾驶仪用的是过期的，所以啊，这个问题不在你们。
1: 哦，那就好，可惜了。我还是不太放心那边，没让你去一趟。
0: 等会儿，什么工作态度？话还没问完呢。第二发导弹怎么回事啊？
1: 我工作态度挺好的呀，是你自己没问啊。这第二发导弹啊，第二发导弹发射以后，一级火箭刚一脱落，它就一个跟头栽了下来。我们分析是这弹体出现了问题。啊，韩连长已经派人把现场保护起来了。
0: 不过这个问题不好说。哎，明天你跟我去这段现场看一下。
1: 嗯，好。嗯。嗯、啊？我一个人去啊？
0: 对。老大，几天不见你养成一什么毛病啊？说话之前非要看看领导脸色是不是？
1: 这哪是毛病啊？
0: 别以为我没看见。
1: 坠弹现场不是危险吗？我没有营长同意，哪敢带你去啊？是吧，营长？
0: 这个你说了不算。
1: 杨工，你说你万一在这个现场出现点什么问题，那我们营长这个下半辈子得恨死我呀。
0: 我明天是一定要去的，你去不去就看着办吧，反正这件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1: 行，明天陪你去。
2: 老兵
3: 啊，
2: 给大家伙唱首歌。
3: 好，那我给大家唱一个采花怎么样啊？
2: 啊，好，
3: 欢迎
2: 等会儿啊，唱歌不结巴吧？
3: 放心，保证不结巴。
4: 那啊，就采吧。
3: 来，
4: 好，采花了，
3: 来采了。先生
4: 啊，
3: 正月里采花无用花采，二月间采花花又正开，二月间采花花又正开，三月里桃花红又四海。
1: 干嘛？多好机会啊！快上啊！傻呀你！啊！
3: 芽又盛开，四月里葡萄下又
1: 盛开。送你。
0: 没有名目的花不收。
1: 一，祝你工作顺利。
5: 再来一首怎么样？
1: 行。祝你身体健康。
3: 太阳出来了。
1: 第三，越长越好看。
5: 再来一首吧。
0: 第三句话是假话。
1: 啊？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0: 好听。
3: 太阳出来了喂，夕阳。
6: 慢一点，大家声力要均匀。
7: 明白。同志们，听我口令啊！我喊一二三，开始拉。一，
8: 等我。一二三是受力均匀吗？
9: 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营长领会杨工的意图，领会得快，领会得深刻。
7: 同志们，听口令，慢慢使劲啊，一点一点拉呀，一点一点拉呀，一点一点拉呀，慢一点，一点一点拉呀，一二三呐，
8: 哎，
7: 停。慢点，慢点，慢点放，慢点放，一点一点的，慢点，慢点，放，好，要轻啊。
6: 好，所有人退后50米，
8: 全体一兵，
7: 全排，迅速后撤。
0: 所有人里包括你。
10: 我是营长吗？
6: 正因为你是营长，所以更不能冒险。
11: 营长，
9: 走吧，别惹人生气。
10: 你别闹，多危险！
9: 哎，干嘛？你听我的，走吧。哎，
12: 要我的。
13: 这万一出什么事？
9: 没事，你放心。哎，那个树。

0: 我在这儿，火箭三舱四舱有断裂，不是焊接处也没问题啊！探测仪，连接处有半圈虚焊，产品质量有问题。
1: 这我就放心了，杨工，你不会是国外回来的啊？佩服佩服，这下好了，装备牌不用担责任了。
0: 导弹的战斗部摔在地上没有爆炸，必须尽快销毁。销毁？
1: 嗯。
0: 这苏联人也没教过我们怎么销毁这战斗部啊！
1: 我来拆除隐性部分。
0: 不行，这事儿必须跟营长商量一下。
1: 跟他商量干嘛？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不用跟他商量。
0: 这不是你的事儿，这是我们整个二营的事儿。不行，绝对不行。
2: 瞧把你们这群书呆子愁的，不就销毁个导弹吗？扔个手榴弹不就引爆了吗？
3: 馊主意！那你要没引爆啊，就像扔个炮竹没响，你这时候谁敢过去？
4: 你啊，别叫王大鹏，干脆叫王大炮吧啊！以后少说话，太容易人注意了。
2: 要敢说啊，干脆挖个坑把导弹埋了算了。
3: 不行，
2: 你这是把安全隐患给留下来了，这更不是办法。
3: 司马。
2: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你讲三点，这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5: 此地无银三百两，还不如扔颗手榴弹。
6: 不是，你们几个干什么呀？讨论归讨论，你们这就是人身攻击啊，干什么呀？没完没了。
2: 杨工，你是导弹方面的专家，这个问题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5: 要我说，办法只有一个。
3: 先把导弹战斗部里面承包管拆除，然后再拉到一个小山沟里，用干电池引爆。
2: 听见了吧？你们刚才讨论的都是些废话。这是专家的意见。
3: 有反对的吗？我没有权利反对。关键是怎么拆，谁来拆？这可是掉脑袋的活。
2: 我来，杨工，你告诉我怎么拆，我不怕死。不告诉你少说话，不，你说这叫啥呀？啊，我不怕死，啊，就你不怕死，我们二营全怕死。
7: 山炮，你说的这也不对，谁不怕死？你，我们谁不怕死？但是怕死不等于我们不敢做这冒险的事儿。
2: 跑题了啊，咱们现在不是讨论谁怕不怕死。
0: 是要研究出来谁最合适。我最合适。我在特务连的时候啊，专门学过拆地雷。这俩东西虽然不一样啊，但多多少少有点共同性。
2: 啊，
0: 保障和警卫啊，是你的工作。
2: 嗯，
0: 好，专业上面的事儿还得交给我。我更合适，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对导弹有些了解。
3: 对，罗大说的对，这种

0: 事情，还得是我们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来干。
1: 不是，参谋长，你又跟着添什么乱呢？你在我们这儿啊，顶多算一个貌似指挥员的伪技术人员，啊？
0: 不是，那在你罗大眼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呗？
1: 那倒不是，啊，你在营长那儿还算是一个出主意的，在我们这儿顶多算一个监工。
2: 对，要在我们连，我跟你说，站岗放哨都不合适。
3: 差不多得了，说正事儿呢。
4: 好了，别争了。我最懂导弹，这活只能我来。
3: 不行，二营的男人都死光了，让你一个女同志去。
4: 导弹分男女啊？
3: 反正就是不行。咱们这儿要是没有会拆的，我打电话给金主任，从北京调专家。
4: 你可以问问一号首长，现在全国上下哪儿还有什么专家？我就是专家。再说了，你费了那么大的劲把我调过来，那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
3: 你成心的吧？啊，我身上哪块肉软，你就专门拿刀子捅是吧？
4: 我没说气话，我懂导弹，我知道应该怎么拆。如果方法对的话，不会有危险。行了，谁也不许跟我争。
3: 你拆导弹的时候，我必须在你身边，不然说破天都没有用。

0: 你退后几米？
1: 你别说了，你要再说咱俩谁也别干了。
0: 这儿危险，真的有什么意外，没有必要搭上你。
1: 你不是告诉我没事吗？

0: 不想在明天再做，你说实话，你真拆过导弹？没拆过，但我在教科书上看过。那你装什么专家？哪有什么不靠谱的事？
1: 拆弹必须得穿防爆服，我也没有。
0: 停停停！我宁可相信司马东的，把导弹埋了，以后有条件了再拆，不去拆了。
1: 拆到一半停下来更危险。
0: 算是被你绑架了。关键时刻，你老实说，到底有没有危险？只要教科书上没印错，就不会有危险。出来了，放心吧，现在不会有危险了。
2: 小心啊！一二三，起！慢点，慢点，注意脚下啊！慢点，慢点，走！来，哎，慢一点，
3: 擦擦。 脸都是汗，洗过吗？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些？擦擦。你刚才拆引爆管的时候，真有那么大把握？
1: 真有把握。就像站在高楼上往下看一样，明知道很安全，可还是会腿软，自己吓唬自己呗。

0: 知道表的事儿我做的不对，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对不起啊。
1: 其实这句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是我对不起。
0: 没有。
1: 表送给你了，你有权利支配它，是我太矫情了。
0: 真没有，你是这样说就严重了。知所能改就是好同志。咱不说这个，走，吃饭去，走。
1: 肖营长，我有一个决定要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又是543的同事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我会全力以赴。
0: 咱俩不一直都是同事吗？什么意思？
1: 我努力了很久，但我还是决定要放弃。也许我要很久以后才能忘掉你。但我不想再继续了，我承认我失败了，我投降。

0: 金宝，哎，
1: 吓死我了！杨工啊，
0: 大家都忙着呢，你一个人在这儿躺着不合适吧？
1: 我有我的工作。
0: 你的工作是晒太阳吗？
1: 除了晒太阳，还有睡觉。
0: 摘了眼镜跟我说话。
1: 不摘，太阳太刺眼了，眼睛疼。
0: 你是不敢看着我吧？我真应该把你这副尊容拍下来给小童看看，这样他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1: 你都知道了。长痛不如短痛。
0: 你起来，起来，我有话跟你说。
1: 哎，别碰我。
0: 我问你，为什么跟小童分手？他哪点对不起你了？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他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1: 没什么，腻了，想一个人活着。
0: 可你们当初……
1: 别劝我，分手的话说出口不容易，不想再说第二遍。
0: 老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了？小童爱上你，他绝对瞎了眼。
1: 你说的特别对，所以早就该分了。
0: 你就是个斯文败类。

0: 你是跟谁呀？二营的公子哥，金宝儿。金宝儿怎么惹着你了？
1: 不是我，是叶晓彤。晓彤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凭什么说甩就给甩了呀？哎，这宝儿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刚才还跟我弄出来一副无赖相，一句。

0: 了就完了，是人不是了。
1: 你错怪宝儿了，他哪里舍得跟小童分手呢？是不想连累他。
2: 这话什么意思？
1: 宝儿他腿没了。
2: 腿没了？怎么回事啊？
1: 几个月前营里出了个事故。
2: 什么事故啊？嫂子出什么事儿了？你快告诉我呀。
1: 你问肖营长吧。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

0: 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

0: 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 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 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了。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肖战，我问你，宝儿的腿是怎么没的？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我刚才话说重了，请你原谅我。
1: 不用跟我道歉，我承受了那么多，不在意两句话。
0: 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呢？
1: 我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
0: 我是无所谓，可是你不应该骗小童呀。
1: 我就是因为太看重小童，所以我不能这么做。

0: 觉得这样对他好吗？你转过来，我跟你说话呢。你转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可是我还是要说。小童他不会像你想的那么肤浅的，他不会。
1: 你别说了，行吗？我相信小童，我相信就算我两条腿都没了，他都不会离开我的。我受不了的是我自己，他为我付出，我受不了。
0: 我明白，但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怎么。
1: 我都已经这副德行了，你别再让我恶心我自己了，行吗？
0: 哦，我不是你，对不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难受。
1: 求你件事儿，你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小童，好吗？
0: 可我不能骗他。
1: 我没让你骗他，你不说就行了。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小童现在都快要急疯了。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喂，
1: 主任，3605号文件是不是在您那儿？该归档了。
0: 啊，在我这儿呢，文件就在我桌上了，不会有问题的，放心。抽空我给你送过去啊。
1: 谢谢主任。

0: 主任，让我看看这份文件。
1: 这文件你暂时不能看。
0: 这文件是关于保尔的，我有权利看。
1: 说了不能看。
0: 主任，你让我看看这份文件。
1: 叶小龙，
0: 我看看。
1: 再抢夺文件，就是违反纪律。
0: 这文件是关于保尔的。好，我可以不看。那你告诉我，保尔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
1: 保尔还活着，还在二营呢。你听我说啊。
0: 那他让您转告我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真的。

0: 我相信宝儿会复信于我。主人，如果宝儿背叛了祖国，他不敢问我自己也会走的。如果他当了逃兵，他就是来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他。但是我相信，这种事情他干不出来，除非他牺牲了，我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否则。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绝对不会离开他。小桃，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我没听到什么。我相信宝儿不是那样的人。
1: 那你听我说吧。
0: 我不想听了，主人。
2: 请你转告宝儿，我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等他。我等他回来见我的那一天。
3: 小童，小童，宝儿，我又给你找了两本书。
4: 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劲找来的啊！哟，谢政委，
5: 宝儿啊，我听说最近你的情绪比较消极，这个纪律呢也比较散漫，这点我要提出严肃批评啊。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对我们说，组织上会帮你的。
4: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就是二营太苦了，不想待了，想回家。
6: 我知道，失去一条腿，对你的打击很大。不过你放心，我以政委的名义向你担保，咱们二营这个大家庭啊，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人。我腿断了，我怎么扛得住啊？二营的生活这么苦。
7: 我一个残疾人，申请一点个人要求，过分吗？
6: 金巴尔同志，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新兵蛋子了。我提醒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不能说气话。
7: 哎，不是气话，不是气话，我就是不想待了。二营有什么好的？你们说说二营有什么好的？整天奔波在外，风里来雨里去。 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打敌机就是打敌机，
8: 哪一点值得我留恋？
7: 我就是想回家享两天福，行不行？

0: 金毛儿，在二营我应该是最了解你的人吧。
1: 哦，
0: 你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吗？
1: 但现在是了。哎，你骂我呀？骂我混蛋、软骨头、逃兵，随便。我就是不想待了，整天这么累死累活的，老子不干了。怎么着？你要打我呀？
0: 金毛儿，你知不知道我对你寄予了多大的期望？你现在自暴自弃，我看以后还有谁会管你？大部队很快回北京，我给你几天时间在路上考虑。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个人，
1: 一条腿没人要了。
0: 结论下得太早了。

0: 同志们，文工团的演员唱得好不好啊？
1: 好。
0: 下面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咱们二营全体官兵。好，下面有请咱们营的司马东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大家欢迎。
2: 我的名字叫司马东，老家住在陕西汉中。我姓司马，一般不对外人提，因为有人说我祖先可能就是司马懿。想当年司马懿打仗输给了诸葛亮，现当今第一次打下敌机我就没赶上。没赶上只因为回家看对象。
3: 哎呀，
4: 唱得好，唱得真好，一点儿不比电影差。
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今天所有人看我的目光都特别奇怪？
4: 是有点事儿。
3: 是宝儿吗？
4: 是。
3: 宝儿是怎么了？说呀。
4: 你别急啊，你听我说。宝儿在参加伏击敌机的战斗中，这腿受伤了，挺重的，截肢了。
3: 哎呀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4: 你冷静点吧。走，我带你去见咱们儿子啊。
2: 我们几个正准备拍个照片做纪念，忽听得砰砰砰，我赶紧抬头往上看，却原来敌人的右耳飞机来侵犯，咱们二营嗖嗖嗖发出了几枚地空大导弹，把敌机打得稀巴烂。这些导弹打得好，打得妙，把敌人的王牌飞行员给打掉。这些导弹打得好，打得棒。
5: 这一次好像我又是没赶上。
3: 宝儿，
6: 妈，
3: 宝儿，是真的啊！你让妈看一下啊！
4: 谢
3: 谢。宝儿，你就让妈看一眼吧，宝儿。
6: 妈，你别看。
3: 你让妈妈看一下，我求求你了，
6: 妈。
3: 宝儿，求
6: 你别这样，妈。
3: 宝儿，
4: 不要，你听我说啊。
3: 你走开！我要我儿子的腿。
4: 你听我说，
3: 我不要听，你给我走开！我儿子的腿。
4: 妈，别了，
3: 是妈不好，妈不应该让你去的，宝儿。

没事儿吧？

0: 就想告诉你，也许我有办法可以留住他。
1: 那我有办法留下你吗？
0: 除非你变成另外一个小张。

0: 谢多多，
1: 开心。嗯，
0: 放心吧，这是我们赢的荣誉啊，给你剪的利利索索的啊，现在不过这么长啊，我给你剪一点试一下。
1: 行，我看着明天剪好了。
2: 来，我这鞋擦好了，先拿过去了。好嘞，
3: 剪短一点啊，精神。
0: 政委，
4: 哎，小王。
5: 哎，政委。
4: 哎。嫂子。
5: 政委，下午二营是要去人民大会堂吗？
4: 对，嫂子，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二营。啊，嫂子。本来我们想带着您一起去的，可是您不在建制，嫂子您千万不要什么想法。
5: 我怎么会有想法呢？我替你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政委，这个
4: 嫂子，这个是老柴的那个帽子是吧？
5: 是的，是老柴的帽子。我想麻烦政委给戴上，就算老柴也跟着二营去见毛主席了。
4: 嫂子您放心，我一定亲自戴着老柴的帽子去见毛主席。嫂子您看我这样行吗？
5: 谢谢你啊，政委。
6: 九六灯，
7: 加油灯，
8: 加油灯，
7: 立马灯，
8: 立马灯。
9: 旅长，
7: 旅长，
9: 旅长，
7: 旅长，
9: 旅长，宝儿不见了。
10: 不见了，
9: 这么大的事儿，人跑哪去了？
11: 不知道，全营都找遍了，没人。对，他现在肯定不在营区里了。
9: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0: 真幸福啊！作为一名战士，还有什么能比毛主席接见更光荣的？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那也是我们五四三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光荣啊！政委，你说咱们一营在首长心中现在是个什么地方？
1: 我们前面是二营，后边是三营，我们就紧跟在二营的后面。我这些年呀，天天都想排个顺序，分个谁先谁后，谁第一谁第二，有什么用？你说咱们算是倾尽全力了？肯定是。
0: 这些年你回不去自己了。我们全营的人跟兵器吃在阵地上，睡在阵地上，眼睛时刻盯着天空，没有一丝懈怠。我敢保证，我们一营100%的尽力了。
2: 为什么现在在大会堂的是二营？
0: 所以，尽管我们付出了全部的血汗。

0: 姐，
1: 喝酒了。
0: 啊。
1: 全营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接见，开车前到处找你，营里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敢出去喝酒。
0: 反正都是要走的人了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1: 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满脑子都是部队，好学上进，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落后？
0: 什么落后啊，上进啊，现在对我来说有意义吗？谁都别跟我说什么集体部队，我现在就是一二皮脸。
1: 我问你，今天全营去人民大会堂见毛主席，你是忘了还是故意不去？
0: 故意的。
1: 为什么？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接见，多么难得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0: 不想去，没意思。

0: 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痛苦吗？我断了一条腿，这次打仗我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还成了战友们的绊脚石。你让我哪有脸见毛主席啊？
1: 可你也是二营的人，二营打了胜仗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0: 没有，没有，我以为我可以跟上部队，我拼命过，努力过，但是我没有成功。二营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就连一个健全人都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我一个残疾人，我不可能胜任的。
1: 可是营长和政委都说了，不会放弃你的。
0: 对，他们说过。但是我能赖在二营不走吗？我舍不得二营，但是让我赖在二营不走的话，比我让我死还难过。
1: 那你也不能给二营抹黑。
0: 我不想这样做，但是营长和政委对我太好了，我只能这样做。逼他们赶我走。二营是个什么地方？二营是军委任命的英雄营，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二营的后腿。
2: 男儿，不要喊，我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内心很痛苦，
1: 但是你今天的这个做法不能称之为是一名军人。

0: 哎，小英，
1: 您从人民大会堂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太好了，二营官兵很受鼓舞。这不仅是二营的光荣，也是我们五四三全体志愿员的光荣。
1: 啊，对了，主任，这是我的请调建议。
0: 你要干什么？
1: 您看看就知道了。
2: 你建议把保尔调到你的技术处来？
1: 是，保尔本来就是学导弹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又到了一线战斗部队，像他这样有理论有实战经验的全国也挑不出几个来。
0: 这个事儿，
1: 主任，举贤不避亲嘛，都是为了国防建设。保尔要是能调到技术处，那他能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再说了，现在技术处只有我跟瞿工两个人，保障四个营已经有些困难了。
3: 如果五四三再扩编，那恐怕技术保障人员根本不够啊，所以我建议调保尔来。
0: 部队马上有新的任务，
2: 你这个建议我再想想吧。
1: 是。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5: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

0: 要，但是吃到鸡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

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

0: 足足十斤的筋头巴脑，每一块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

0: 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1: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员工，我们先下班了啊。
1: 哦。
2: 你吃饭吃饭。
1: 好。
2: 今天我把主机修好，弄完了，你这该怎么样？谢谢。
1: 小头，你来了，你从二营回来了。嗯。那你见过保尔了？
3: 见过了。
1: 你走之前跟我说，你要找保尔讨个说法。你讨到什么了？
3: 我是见过保尔了。小童，你不要再问我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1: 必须告诉我，保尔他到底怎么了？
3: 小童，可以告诉你。保尔是出了一些状况，但是他绝对没有对不起你。
1: 老公，我不想听这些空话，我只想知道保尔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3: 你真的不要问我了。你知道吗？保尔他换工作了，他马上就调到技术处来了。可以亲眼看到他。
4: 你们可算回来了。
5: 怎么？
4: 金主来电，为配合越南人民抗击美军，
6: 我们和二营
4: 拉到广西中越前线设伏。
7: 那么在土默特起义，这小半年就白等了。
4: 可我就白少了。战情通报，单单一至七月份，优尔对越南北方及中越中老边境地区的侦察就达14次之多，甚至炸弹已经扔到了我国境内。
7: 不讲了，命令就是命令，全员收兵器，马上转移。
4: 是。
8: 这次我们的部署在广西的宁明，是靠近中越边境，旁边有个叫丽瓜的小村边上，属于战场的前沿。一营的速度比咱们快。

0: 们已经从内蒙向广西转移了。
1: 这次让武一带着司马东去打前站，
0: 我看行。武一，
2: 走，
0: 你现在就回去简单的收拾一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出发。
2: 是。哎，回来，
0: 你这次得小心点啊，别又让人家当特务给抓了。
3: 这次连阴影都过去了，
4: 大名大放。
0: 老乡，保尔怎么办？
5: 我看啊，他要是实在不愿意，咱们也就不要强留了。二营养不起这个爷。
0: 不管怎么样，部队出发前，保尔的事情必须要做一个了断。咱们最后找他问一次。
6: 金保尔同志，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地说出你的想法。二营党委的态度很明确，绝对不会轻易地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4: 政委，我不想再留在二营了。
7: 二营咋了？二营是英雄营，我们这帮兄弟就这么不招你的待见了？就是心里放不下你，我们就这么招你恨吗？
4: 少自作多情吧，我就是吃不了这苦，想歇歇，有错吗？
0: 二，我知道你是在跟大家赌气，咱们是多年一直摸爬滚打过来的战友。还是良心告诉你，我是真想让你留下，不是可怜，部队真的需要你。
4: 需要我？需要一个瘸子？能来五四三，能留在五四三的都是什么人？需要我？你可笑不可笑？
0: 这么多兄弟，可你手里掌握了大夏那么多家优老二的兵器，你就真舍得放弃不要了？
4: 舍得？
0: 装什么英雄？让你说句软话就那么难啊？
4: 我就是不想干了，整天看连长那张臭脸，听你像骂孙子一样骂我。你当营长风风光光的，训练那么苦，还得受你的气，我早就受够了。
0: 宝儿，你绝对不是这样。
4: 出了这个门，我就不认识你。
0: 我就让你硬骨头硬到底。你的调动申请签了。

0: 将近是20里远，二林大雅的所有地契也都倾力参与，这份功劳就算你不认也无法抹杀掉。今天就算你骂着我走，我也要亲自送你一程。
1: 对不起营长，这位，对不起，我对不起王连长，对不起司马副连长，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我犯浑，捣乱，我骂二营，我骂你们，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二爷，但是我只能这么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鼓不起勇气离开二爷。我必须得走，我不能拖你们后腿。二营要的是能打胜仗的兵，请你们原谅我，原谅我。

0: 老二，不说这样的话，你的行为，二营全体的官兵都能理解。等打完胜仗，我和营长一定带着大家去看你。
1: 营长，我走了。
2: 排长，金豹同志，敬礼。

0: 嫂子，
1: 嫂子，全英哥送宝儿，你不去吗？
2: 我也害怕那种离别的场面。
1: 明白。嫂子，有个事儿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一直没跟你说。这张照片，
2: 这张照片我见过，
1: 是，但是您再仔细看看，照片上的马老柴是宝儿后贴上去的，因为当时拍照的时候老柴已经不在了。我们跟老柴呢在朝鲜的时候就是战友，我记着白头山那场战役我们打了3天3夜，那场战役打得太惨了，一个山头3天之内换了7次主人，所有的补给线被美军的轰炸全给炸断了，什么也送不上来。但是第3天早晨

0: 老柴愣是和炊事班的战友们把饭菜给运到了阵地上。当时我们没有人知道老柴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我只记得当我们见到老柴的时候，他那张脸已经被烟、被土、被泥给包裹的，我们认不出来他是谁了。那张脸，我记一辈子。嫂子，这照片送给你，留个纪念。
1: 谢谢你，韩连长。

0: 王营长，兵器设备已经展开，听黑执行处理林政状态。
1: 佟小弟，对兵器进行全面检测。
2: 是。
0: 从北到南，穿越了整个中国大陆，终于到地方。这战地条件不理想啊！你看这儿，这儿全是坡地。
1: 这不符合党的阵地条件啊！不要抱怨。
0: 二营哪次胜仗符合条件了？
1: 二营那是散养的，所以生存力更强。
0: 我懂了，不强调客观条件，只要能打胜仗，
1: 对对对了，到了那儿，咱们就爱上那儿。

0: 报营长，前期准备一切顺利，两公里范围内都有警戒哨，方圆十公里的百姓都已临时搬迁。
1: 展开兵器。
2: 是。
3: 申报。
2: 到。
3: 马上和当地政府还有公安机关联络，做好安保工作。这个地方地处中越边境，尤其要防止敌特分子的破坏。
2: 是。
3: 哎，老肖。
4: 嗯。
3: 战士们在车里都闷了好几天了。边上就是阴江，我看这水还挺干净的。让大家洗个澡，痛快痛快。
1: 好，大战之前让大家撒撒欢儿。

0: 像有心事似的。哎，赶紧下来跟我们一块洗啊！
1: 去吧，不玩了。
0: 为啥？
1: 你看战士们玩得多欢，偶尔要是在就好了。我想他了。
0: 是，不光你想他了，我们大家都想他了。
1: 那小子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享福呢。
0: 是啊，这小子确实应该好好享福了。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好的啊。好了，走吧，啊，
2: 走走走走。同志们，我们技术处增加了新鲜血液，欢迎金宝尔同志。

0: 行了行了，宝儿啊，我听从杨工的意见，把你调到技术处来了。你要注意啊，技术处的工作性质跟营里不一样，你要用最快的速度适应这里的环境和工作啊。
1: 是，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新的工作。虽然不能再在一线部队战斗了。 但是我会尽全力，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技术保障。
2: 哎，同志们，现在是攻坚休息时间。

0: 你不会还在怨我吧？
1: 怨你有什么用？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宝儿好，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他们和咱家的宝儿都是为了国家在奉献青春，在流血牺牲，我应该感到骄傲才是。
0: 你不也是一样吗？这么多年了，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都你一人扛着。我对这个家，对你照顾的实在是太少了。说过了啊！
1: 你们是国家的工程，宝儿也是，保卫国家的英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真的为你们骄傲。

0: 你打算一到技术处就变成一座雕塑吗？
1: 小童，我让我爸跟你说的话都。

0: 那你要跟我结婚的事情，不是认真的吗？是认真的，但现在情况有变。那现在倒过来，我向你求婚。
1: 有女的更难的求婚，在我这儿就有啊！我现在特别后悔，你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马上答应你？为什么没有马上嫁给你？叶晓彤，我现在是没那一条腿的残疾人，你知道吗？
0: 我不在乎。 嫁的人是你金豹儿，不是金豹儿的这一条腿。豹儿，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就算你被炸得面目全非，被烧得四肢全无，可是这样的人在。
1: 灵魂在，我守着你的灵魂，可以非常幸福的生活下去的。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不是低估你，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让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来面对你，我做不到。
0: 那是你也低估了你自己。 那个幽默自信的金巴尔去哪儿了？少了一条腿的金巴尔就不能？

要相信我，要相信你自己，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一辈子，真的。宝儿，不管你能找到什么，把它戴在我的手上好吗？我要嫁给你。

0: 同志们，同志们，开展没开饭，我给大家说个通知啊！明天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一个万人盛大的集会，咱们要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到时候毛主席会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游行的群众，咱们营里的干部、组织战士们收听一下广播。
1: 哎呀，我明白了。
2: 首都人民是声援，咱们呀是弹援。哎，
3: 我说马三姐，你用的是啥词儿啊？
2: 你这个弹呐和弹，它同音，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二营骂人呢。哦，对对对对对，确实少说了一个字啊，应该是导弹员啊。
3: 这也不对啊，这导弹和导弹同音，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没干好事呢。
2: 哎呀，你看看，什么好话到你嘴里完全变味儿了。你这么一解释，这都成啥味儿了？这成了。
0: 哎，小王，到，这菜还没上来呢，你们俩给大家吹一口哨，助助兴。
4: 好，
5: 那我们就吹一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
4: 好，
6: 再见。

0: 小。
1: 嗯。哟，这不是吴克南那枚戒指吗？
0: 你仔细看看，
2: 仔细看看，
3: 看看上面那字。
1: 杨硕，
0: 对了，这是我按照吴克南那个戒指用咱们打下来的 U2 上的材料仿制的。你别一天天的一脑门子净想着打仗啊，这天上的 U2 咱们要打，这地上的 U2 咱不能放过呀。找个机会给杨光送去。
1: 要不说这点你就是比我细心，政委就是政委。
4: 营长，营长，群指通知说杨光搭一架运输机，晚上就到咱们这儿。
1: 杨光要来啊？我没请他过来，他怎么来了？
4: 不是那个什么，群指统一安排，让杨光给各营安装电子干扰器。
0: 来得好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

0: 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 可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详细，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

0: 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近日，地省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6: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7: 涉及意外，
6: 连环盗窃，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8: 他们这里的人呢？
6: 跟别人不一样，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说，教育是一束光，
1: 他们对知识是特别渴望的。
0: 这束光会翻越重重山岭。
1: 乡村教育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点亮大山岭一个个小小的梦想，
1: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吧。
2: 外面的世界，想不想看？

0: 博兹敦科尔克兹祖乡小学，距离温宿县城109公里，位置偏远，山路崎岖，是全县办学条件最艰苦的乡镇学校。每天早上，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划破山野寂静，为连绵群山带来盎然生机。
1: 不亦乐乎，
2: 不亦乐乎。
0: 2018年，窦冠星跨越4000多公里从海南来到这里。
3: 因为我本身特别喜欢新疆，刚好那时候学校有招聘，就过来了。
4: 从县城到学校的路上坐了3个多小时的大巴才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来的时候心里面很是忐忑，因为据我了解，这个学校里面从内地来的老师根本就留不住。
0: 博兹敦科尔克孜族乡地处深山，是典型的高寒牧野乡，当地居民世代以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正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恶劣的条件，让这里的孩子自小就面临着求学困境。
4: 因为当时这所学校不管是师资力量啊，还是学生的成绩，还是环境方面上，都比所有乡镇的学校还要差得很多。
0: 条件艰苦，重重难关，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萌生离去的念头。就在邓冠新陷入迷茫，内心摇摆之际，前辈的一番话为他锚定前行的方向。
4: 我们的前任书记他给我们说的，我们要办一所最偏远、最努力、最放心、最满意的边疆小学。
0: 而真正让邓冠新找到答案的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4: 我记得很印象深刻，就周末了嘛，那第一周的时候没办法回去嘛，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没办法回去，也不认识人，也不知道怎么坐车。然后第二周的回去的时候，学生看到了老师走了，老师你们是不是要走了，不来了？真的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地方，哎。
0: 那一刻，邓冠星明白，这片大山需要有人留下来。
4: 我们这里的孩子有克族和维吾尔族两个民族，大部分的家里条件都不是很好，他们最远的家里离学校有70多公里，上学路上都是不方便的，所以他们一周的吃住都是在学校里面，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0: 正因如此，邓冠新在深耕课堂教学之外，格外留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4: 是怎么了？我看你上课有点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了什么事了？
5: 不是。
4: 不是啊。
5: 就是有些。
4: 现在我们要去那个学生家里面看一下，他这段时间感觉心里面总有一点事情藏着，没有跟我们说。
6: 现在在。
7: 在你们
8: 这地方，
9: 他生病了，
8: 我得
9: 出
8: 生病了，病了。
9: 对。
8: 你妈妈是怎么摔倒的？

0: 人足不在处，没抓完让回去。
1: 把你妈妈照顾好，治疗打针啊或者干啥的，还有平时在这边有啥问题，在学校有啥问题找我们老师。
2: 他妈妈本来就生病嘛，然后去他家里面看了，但是家庭环境确实很差，所以他看见别人也是不跟别人打交道，而且很内向。
3: 学生爱尔兰穆泰林普自幼失去父亲，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老师的关心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4: 就感觉老师跟我父母一样，我没有东西的话会给我买，然后告诉我们好好学习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梦想。
3: 这样的牵挂与奔赴也让老师的身份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意义。
2: 我们既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家人。来，给我看一下，快点睡觉去，别等会儿掉下来。你们每一位老师都是白天黑夜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这个学校，我觉得他们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放弃。
5: 我觉得教师这份职业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陪伴和坚守吧。
6: 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7: 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8: 在这里就相当于是成为他们的妈妈吧。
3: 从初来乍到的青年慢慢历练成一名成熟的人民教师，邓冠新是无数边疆青年教师的缩影。他们告别城市，扎根深山，用平凡的坚守延续边疆教育的火种。
2: 边疆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业，而是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3: 所有默默的坚守与付出终会开花结果。2024年，学校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6年，斩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一项项荣光，既是对邓冠新为代表的青年教师团队默默坚守、甘于奉献的肯定，更是献给一代代扎根边疆、矢志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最好的褒奖。
2: 乡村教育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需要我们这些满怀热血、满怀期待的一些年轻教师注入这样的一个乡村教育里面，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吧。
3: 也许大山能阻隔繁华，却挡不住温暖的奔赴。邓冠新他们用最平凡的坚守诠释着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照亮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追梦路，让每一个藏在大山里的梦想都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军人可以保家卫国。
9: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把像我这样子的农村孩子教上更多知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一定。
17: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却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确就是对的，读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

0: 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啊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林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八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3: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 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4: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4: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

0: 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1: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2: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3: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 这么一个新的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愚昧》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1: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1: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心。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淘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 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

0: 班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雀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雀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雀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雀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雀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雀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2: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3: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

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0: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十七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0,000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六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8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2: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 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

0: 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1: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0: 1至7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处理邮件超7300万件；
1: 全国首个骆驼产业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落户福海县；
0: 我区多地盘活闲置空间，催生文旅消费新热点，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系统部署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工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学细务笃行，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精准识别确定防止反贫致贫对象，优化完善监测方式，稳妥分类，精准施策，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精准退出，推动监测帮扶效能整体提升。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强化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精准惠民。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健全落实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增强联农带农治效。要持续拓展外出务工渠道，加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闭环消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多方联动，集成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及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贡献。
1: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达100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1%。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正加速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
3: 在八里坤县大河镇新兴产业园，三一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百米级风电叶片批量下线。今年，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步伐，以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4: 从刚开始的86米的，到后来的95.5米的、107的，这现在就是个112的，运行也一直在升级，就是为了适配这个不同的主机。
3: 如今，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风机整机、叶片、塔筒完整生产能力，完成从简单装配向自主制造的跨越。上半年，基地32家企业实现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制造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新疆新能源消纳空间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发电量893亿千瓦时，占全网发电量的30.47%；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第五批增量配电改革试点，这里创新打造绿电加增量配电网加用户公用电新模式，实现园区南区绿电100%全覆盖，清洁电力直接供给硅基、新材料、煤化工等32家重点工业企业。
5: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资源实现绿色电力直供园区企业，既高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又为企业绿电认证、绿色生产提供精准可溯源的能源支撑。
3: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完善新能源产业生态，聚力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拓展多元消纳渠道，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打通绿电生产、装备制造、就地消纳完整产业闭环。
0: 今年前七月，克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6.05亿元，同比增长4.9%，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3: 在克州轻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室，生产数据实时跳动，全生产流程可控可追溯。企业推进互联网加制造业，以信息化技术集成创新打通生产运营管理全链条。在今年获评自治区第三批先进智能工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现。自五月进入水泥销售旺季，企业日销量最高突破1000吨。
6: 重点工程项目增多，企业产销量稳定。加上政府对规商企业的帮扶支持，我们很有信心。
3: 今年一至七月，克州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分别同比增长24.5%、42.5%。

0: 2.2%，65.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进克州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车间，2674台喷气织机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9.68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稳产稳销目标。
1: 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目前每天织布达到128万米左右。
0: 今年以来，克州锚定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目标，抓实企业稳产增产项目提速落地，壮大特色产业研练补练等重点工作，
2: 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
3: 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一至七月邮件业务量稳步攀升，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物流运转效率持续提升。
4: 在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平均每天有超34万件包裹在这里完成分拣中转，发往疆内外。一至七月，乌鲁木齐陆路物流运输能力大幅提升，陆运干线运输总量达2002万代件，同比增长7.01%，陆路运输的运载量和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5: 从运营数据能够直观看出，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的物流运转越来越通畅。首先，进出疆的包裹数量稳步上升，同比增长了0.59%。其次，陆路运输优势越来越明显，通过火车转运的邮件量同比上涨了10.54%，运输效率大幅提升。那最亮眼的是，生鲜寄递成了业务增长的主力军。从这里发出的邮件里，超70%都是生鲜寄递产品。
4: 极速鲜生鲜产品主要包括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蟠桃、新梅等时令生鲜产品，邮件量持续走高的背后，离不开数字化手段的加持以及作业模式的迭代升级。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值守系统，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的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八月起，启用陆航中心甩点直投全新作业模式，打破传统多层中转寄递壁垒，大幅压缩邮件从分拣完毕到上门投递时长，单次投递频次最高提速2小时，同城及周边区域邮件当日达、次日达覆盖率显著提升。
6: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
7: 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56场经贸交流活动涵盖项目洽谈、产业招商与实地考察，境内外客商畅叙合作，不断放大喀交会平台效应。
0: 8月17号，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举行，这是港澳企业家首次亮相喀交会，近百家喀什企业与粤港澳客商参会。会上，中国国际商会喀什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澳门汕尾同乡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各方还围绕跨境物流、农产品贸易、文旅合作等领域深入交流。
8: 喀什的营商环境，这个市场的发展相当大，大湾区的很多产品都可以适应在新疆喀什这个地方销售，喀什这跳板走向中亚。
9: 希望呢，未来在人才、产业跟资本呢，推动这个向上的合作，也推动呢，我们一起呢，怎么去走出去？我相信呢，是充满机遇的。
0: 在中级投资合作与法律服务对接会上，吉尔吉斯斯坦集中推介了9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口岸物流、金矿开采、水电站建设、文旅合作等领域。
4: 重点推介了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希望与中国喀什的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邀请这边的企业家到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项目展示和推介。
0: 作为本届喀交会重要配套活动，2026年喀什友好城市合作发展交流会吸引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韩国等国的嘉宾与中方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友诚合作。会上，中国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什贝克特米尔区签订了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意向书。至此，喀什已缔结国际友好城市9个，签订国际友好城市意向书14个。
10: 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学生选择来到中国，甚至来到喀什，各个国家把喀什作为未来的一个合作伙伴。
3: 明天就是医师节了，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援疆医生王斌，看他如何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造血式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学力量。
0: 在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王斌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巡查，细致研判患者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工作中，他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倾囊传授给医护团队。
11: 自从我们援疆专家过来以后，一些业务上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是像这个血液灌流技术，还有就是呼吸机细节的把控，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0: 重症医学救治风险高，难度大，专业性强，复杂病情对诊疗方案的规范性、精准性、系统性有着极高要求。初到麦盖提，王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规范化诊疗细则，细化流程，明确标准，让本地医护人员面对重症患者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规范施治。王斌还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重点，与四名本地医师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围绕超声引导静脉穿刺、支气管肺泡灌洗、多模式血液净化等核心重症技术开展系统化培训，补齐多项麦盖提县重症救治技术短板。
12: 总体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尽可能的把各种抢救危重病人的技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抢救危重病人能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7: 8月16号20时40分许，库车市公安局热斯坦街道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有两个孩子被卷入洪水，需要在团结桥下游拦截救援。接警后，正在附近巡逻的派出所辅警帕赫尔丁·卡迪尔、买乌兰江买买提和同事立即沿河追踪，为救落水孩子，两名辅警不幸牺牲。
0: 团结桥长约80米，平水期日常水面宽度15至25米。事发时，湍急的洪流已蔓延至整个河谷，且流速极快。到达现场后，救援警力发现两个孩子已被洪水冲至河道中间浅滩，第二波洪流随时会奔涌而至。危急时刻，帕赫尔丁·卡蒂尔、买乌兰江买买提与同行的两名同事先后跳入水中施救，但因水流湍急，在抱住孩子后，几个人体力不支，很快被第二波洪水冲向下游漩涡。
13: 已经体力透支了，当时就冲到这个位置下去了，然后我就喊着就叫大家拿绳子，我们一直扔了救生圈，扔绳子，都很希望他能抓住绳子。
0: 十分钟后，在下游警力合力救援下，一名救援警力和第一个孩子被成功拉上岸。16分钟后，在距离团结大桥7公里处的琼萨一桥附近，民警联合群众将另一名警力和第二个孩子救出。买乌兰江买买提、帕赫尔丁·卡迪尔被救援力量发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不幸牺牲。
13: 麦武兰同志，他当时是抱着小孩，因为浪太急了，然后把他和小孩往后冲开了。另一名辅警，然后抱着小孩，麦武兰就从咱们这个桥底下被一直冲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
0: 买乌兰江买买提为热斯坦街道派出所库车王府警务站站长，从警8年，生前收到群众赠送锦旗26面。帕赫尔丁·卡迪尔刚参加工作1个月，年仅22岁。在这次救援中，当询问谁熟悉水性时，他第一个挺身而出。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平凡之人亦有不凡之伟。一位从警仅1个月，却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和战友；一位扎根基层8年，用26面锦旗书写为民初心。在生死抉择的瞬间，帕赫尔丁·卡迪尔和买乌兰江买买提用行动兑现了人民至上的誓言。湍急的河水冲不走担当，无情的漩涡卷不走信仰。他们以血肉之躯在团结桥下筑起一道守护生命的堤坝。从天山南北到祖国各地，正是无数这样的平凡英雄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护佑万家灯火。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正是由这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身影构成。
3: 新疆多地辣椒陆续进入采收晾晒旺季，田间地头一派红火景象。
4: 泊湖县烟耆县作为知名辣椒产区，辣椒挂满枝头，晾晒场遍地通红。泊湖县依托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分级定价、订单外销，解决农户卖货难题。烟耆县启用烘干设备，破解传统晾晒依赖天气的局限，同时探索线上加线下销售模式，拓宽销路。巴州多地还举办辣椒产业观摩会，开展两种筛选、绿色栽培技术示范，助力产业提质。
14: 引进了20多个朝天椒品种，还有线椒品种来品种筛选。
4: 昌吉市7300亩辣椒喜获丰收，电坝镇推行联村抱团发展模式，三村联动开展规模化种植。种植户运用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技术，辣椒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
15: 估计亩产有3吨左右，1公斤干辣椒现在是35块钱。现场的经销商或者用辣椒人都天天不断。
4: 在中国辣椒之乡沙湾市安吉海镇，菜椒、板椒、朝天椒、线椒等4大品类20多个品种的辣椒长势喜人。石东洲今年承包了40亩地，试种4平头辣椒。4平头属于菜椒，果实呈方灯笼形，果面有4条棱沟。因品质上乘，辣椒还未采收就已被经销商提前预定。
16: 它是辣度适中，适合多部分的人去食用，再加上我们安吉海的品牌，我们的辣椒比较畅销的，鲜果可以达到4吨左右，晒干之后在350公斤左右。
7: 新疆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新模式、新路径，把数字技术融入农事生产全过程，实现科学种田、降本增收。
17: 这里是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眼下呀，示范区内的棉花正处于花龄期，这也是棉花从开花到吐絮决定产量品质的关键窗口期。棉田呢，也迎来整个生育周期最后一轮水肥调控，而完成这些工作呢，仅需要这样一个控制室，还有一部手机。
4: 在控制室，种植户谢陶中实时查看田间各项数据，鼠标清点土壤含水量、叶绿素浓度、土壤氮磷钾含量等参数一目了然。打开手机，还可以远程控制田间各个阀门，实现精准滴灌。
18: 我们现在用的这套数据啊，水给的足，肥给的给足，只不过每亩就要减50元的成本。
19: 今天的产量在500公斤每亩地之上。
4: 这套数字农业解决方案由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系统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通过卫星、无人机、土壤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各类数据，依靠 AI 智能系统科学测算水肥施用量。
20: 不管是天生的、土里的还是作物本身，我们都可以盯得住。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呢，植保智能体可以对农田环境进行诊断和检测，出具农田管理建议。
4: 今年截至目前，这套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已服务全疆20000多亩棉田，实现节水9%-11.6%，节肥8.1%-12.3%。
0: 日前，农业农村部骆驼乳制品及生态养殖重点实验室在福海县新疆望源骆驼现代产业园授牌，这是全国首个骆驼产业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21: 我们觉得很荣幸，更加努力把科研做好，为牧民增收致富解决一些问题。围绕咱们的高效繁育、高产奶的选育、骆驼奶高质化产品开发3大方向，搭建种植创新、繁育扩群、精深加工、产业示范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应用通道，为全国骆驼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0: 实验室由新疆望源驼奶实业有限公司申报，企业累计投入2亿元开展科研攻关，拥有72项专利，并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新疆大学等多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福海县是国内骆驼核心养殖集聚区，全县骆驼存栏4.55万峰，骆驼产业正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
22: 我们将依托科创平台做好企业服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擦亮中国驼奶之都品牌。
3: 我区多地深挖存量资源，把闲置空间改造为民宿、文创园区、特色夜市，既留住城市乡村记忆，也催生文旅消费新热点，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0: 这里是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的莲花乐园民宿，集田园采摘、亲子游乐、垂钓、住宿、餐饮等于一体。和别处民宿不同，这里的房间号是以年级为编号的。
1: 能勾起来我们儿时的一个回忆，工作完一天住到这，对于我来说身心放松解压。
0: 莲花乐园民宿的前身是村上的教学点，因撤点合并到了乡里，校舍就闲置了下来。2025年，村集体牵头将村内闲置土地与闲置校舍资产一起盘活，打造了这个民宿大院，吸引游客由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
2: 吃喝玩乐一体化，我们就在门口可以挣钱，也可以照顾到家，我觉得特别好。
0: 不搞大拆大建，停运车站老旧厂房也能逆袭。在乌鲁木齐市，曾经承载城市交通记忆的北郊客运站旧址，如今蝶变成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魔界969文旅公园。南湖实业铸造厂的老旧工业厂房也褪去斑驳锈迹，变身魔界文创旅游园区。不少年轻人潮流社交、休闲出游都会选择这里。
5: 环境漂亮，夜景也好看，然后业态也丰富，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吃饭，然后散步遛弯，越来越热闹了。
0: 在昌吉市，两座由原国营工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夜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和亭州夜市，也在用工业风的粗犷与市井烟火的温暖，重新定义夜生活。
23: 碰见了很多的老物件啊，就是平时我们都生活中很少见的一些物件，在这里都可以参观展示。
24: 每天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日营业额也在个30元左右。
0: 8月17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五人制足球比赛在伊宁县开赛。揭幕战由伊犁州代表队迎战阿勒泰地区代表队，克拉玛依市代表队对阵塔城地区代表队。
25: 比赛中能遇到全疆各地的球友，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取得好成绩，
26: 既享受运动的快乐，也展现出运动员昂首向上的精气神。我很享受这次比赛。
0: 比赛将从8月17号一直持续到22号，各地州17支队伍参赛，其中男子11支，女子6支，每支球队12人。
27: 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上午2场，下午3场，两个场地同步进行，共计男子组呢是30场，女子组15场，总赛是45场次。
0: 近日，应急天山2026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实战化综合演练在阿勒泰市大东沟举办。演练设定模拟险情为8月14号7时20分许，阿勒泰大东沟突发火情，叠加7至8级瞬时大风助推，火势迅速扩散蔓延，预估过火面积突破700公顷，威胁到2个行政村、13处牧民定居点，以及输气管道、电力通信管网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3级应急体系第一时间同步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管理、林草、兵团等多领域救援力量联合作战。演练共设置29项实战处置科目，调集18支共计730名专业救援人员，高空航拍完成全域火场勘察研判，遵循空中压制火势、地面分段扑打、收尾清理余火战术推进。演练还专门增设扑火队员紧急避险自救、火场伤员应急救护实操科目。
28: 阿勒泰地区作为新疆第一大天然林区，检验了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29: 进一步锤炼了我们远程机动投送、自我保障和应急通信实战能力，确保遇到突发森林草原火情，队伍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7: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乌鲁木齐举办。论坛以“数联上合，智启未来”为主题，邀请天津市、重庆市做主宾省。203名陕西援疆教师近日抵达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将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5师双河市，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今天是第9个中国贫血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乌鲁木齐开展义诊咨询健康科普活动，重点面向孕产妇、儿童、老年人等高危人群普及贫血防治知识。
4: 8月17号，为期4天的南江片区科普母亲交流活动在阿克苏举行。来自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4地州的科普母亲代表参加此次培训。活动采用课堂讲授、实地参观与动手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基层科普志愿者的服务能力与综合素质。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那拉提镇，看彩虹花田装点大地。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30年三代人接续攻坚，86.3公里穿山越沙，肩扛手挖，754万土方，各族群众以血肉为镐，信念为灯，在死亡之海硬生生开出一条流淌希望的生命之河战斗渠。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采访脚步，走进策勒，读懂战斗渠背后永不褪色的奋斗精神。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和田地区策勒县，当地人一定会给你讲有关战斗渠的故事，因为这条渠是矗立在当地百姓心中的一座丰碑。
1: 这个浮雕已经都是很原始的工具，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占田斗地的一种上进。
0: 这两天，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研学团队走进策勒，他们也将战斗渠纪念馆作为此行第一站。一件件布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一段段镌刻苦难与坚守的往事，深深震撼着这群青年学子，
2: 带给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鼓舞以及指引，会指引着、带领着我们向前走，跨任何艰难险阻。
3: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然后还做了一个720度的那个全景的 VR， 然后想要把咱们这个策勒的战斗渠以那个数字的形式发布到网上，让大家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策勒的战斗渠。
1: 有一批汽车
0: 为学子们讲述战斗渠历史的谢永孝是策勒县档案馆4级调研员，他告诉我们，策勒县境内所有农田完全依靠雪山融水、山泉补给。
1: 玉龙喀什河的它的年净用量是23亿方，而我们策勒县能用的水嘛，就是这浅山这一点点，年净流量只有6亿方，所以这就是策勒县是和田地区乃至全新疆最干旱的地区。
0: 策勒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缘，昆仑山北麓，年降水仅有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缺水是禁锢策勒千百年的生存枷锁，绝境之中，全县干部群众踏遍山野戈壁，终于寻得破局之路，修建一条跨区域人工引水渠。可80多公里渠线横穿大漠戈壁，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单凭人力在流沙戈壁开渠，近乎天方夜谭。
1: 绝大部分同志就说要干，苦我们就苦这几年，以后就好了。但是他们就专门把毛主席一句诗说出来了：“未有牺牲多壮士，敢叫日月换新天。”
0: 怀揣改天换地的信念，1960年2月25日，战斗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施工沿线百里荒无人烟，戈壁狂风终年肆虐。建设初期物资供给极度匮乏，温饱都成奢望，就连饮用水要靠矗立到15公里外运回，每人每天最少时仅分得一缸清水。
4: 因为沙尘暴来的时间，除非沙走石嘛，那个面条子和那个沙子似的就混到一块儿，大家也实在是我都没办法了，大家都掏着，有的手指不能掏着，就吃个东西，一边吃一边掏。
0: 战斗渠采用传统干系卵石工艺，海量石料采集、分拣、搬运是整个工程最磨人的重活。远山石料大家只能借助简易工具徒步10几公里，将几十公斤重的石料一块一块运回工地。这场全民治水攻坚战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5: 这是买买土送库扎克，他呢一般都能背起200多斤，这一天他背着324斤的巨石运往石料场。当时呢天气特别寒冷，地面比较湿滑，他呢不慎摔倒，巨石压在了他的头部，夺取了年仅22岁的生命。他前一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凭着一腔热血坚持再干一天，这一天就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0: 30多年的时间里，三代人有64名建设者永远长眠在这条他们亲手开凿的战斗渠旁。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没有载入史册的伟绩，他们更没能亲眼等到渠水流进良田的那一天。可正是他们的牺牲，铺就了这条穿越沙海的生命长河。
1: 名字、姓名没找到， 因为时间嘛，跨度时间太久了，有些人嘛，我们确实找起来很困难了。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现在过上好的生活。
0: 除了汗水与牺牲，整条渠道的修建全程无成熟经验可循，每一处渠首、每一座闸口都是建设者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工程核心枢纽博浪台渠首集引水、泄洪、发电多重功能于一体，水流汇集后流速激增，裹挟大量泥沙沙石，
4: 这么大的石头都过来了。那个石头你把沙子一磨了，砸地板的厚度是一米厚嘛，每年要磨掉30公分，这样的话2年都得要补一次。
0: 为解决砸地板磨损难题，戴之岩最先提出使用橡皮板防护，可当年资金短缺，橡皮板难以采购，他反复试验改用塑料板替代铺设砸底，
4: 就用的塑料板呢铆到那个说地板上面，这个效果非常好。原来是1年磨30多公分，现在是3年磨1公分。磨这个地板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这一家，好多地方都用，最后都用上了。
0: 在战斗区修建期间，还有很多像戴之岩这样的技术人员，他们因地制宜啃下竖井式渠首、塑料底板抗磨、防冲跌水、引洪冲沙四项核心技术难关，部分创新工艺被编入高校水利专业教材，在全国水利建设领域普及应用。
1: 把表层不带泥沙的水从这里下去进入战斗区，底层带石头泥沙的那些水从这个闸板下面冲到那个诺尔河里面去了，这就达到了取表层水排底层沙这个效果。
0: 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11次组织大会战，最多时一次动用1.2万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才14岁，1/3的劳动力是妇女，大家不分民族，干群同心，三代人接力奋斗。1990年9月7日，战斗渠全线正式通水，策勒人盼水求水修渠的夙愿终得圆满。
6: 刚好那天我爸爸回来了，在家里面就做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就已经在庆祝我爸爸的这个最活力的时候，把青春献上战斗渠。
1: 通水电力建完材，一下子整个场地就沸腾了。跳舞的呀，握手的呀，拥抱的呀，互相祝贺的呀，改善灌溉面积10万亩，增加灌溉面积12万亩，根据每个人增加2亩地，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啊。
0: 如今战斗区年均饮水7000万立方米，曾经的荒漠荒滩早已蜕变为万亩良田。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和自治区提供资金和项目支持，策勒县持续实施战斗区防渗加固、闸口提升改造、支渠管网配套工程，取水利用效率从不足50%提升到68.9%。策勒25万亩荒漠植被重焕生机，沿线38个村落近30万亩农田摆脱黄沙侵蚀威胁。依托稳定水源，全县红枣种植规模达15.86万亩，石榴种植1700亩，特色林果业成为策勒乡村振兴的亮眼名片。
7: 渠在，地就在，地在了，人有就在了。那老一辈人给我们。

0: 远方，而在每一个不肯屈服、战天斗地人的心里。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2: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你接。
1: 怎么了？
0: 我
1: 别怕，姐在呢吗？来，拿上，把姐围巾围上。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及，这是我的票。
2: 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1: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儿办，一点心意。
2: 哎，别，
1: 一点意思，透露透露。
2: 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1: 哎。

咱们还要多久？好像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车就要开了，快点呐！

0: 收你钱，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走吧走吧。
1: 放

0: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想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他带过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
1: 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
0: 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2: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要打耳下。
1: 欢迎欢迎，来，请上座来。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人。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吧？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边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安呢，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1: 嗨，
0: 我说什么呢？
1: 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2: 你们是灾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2: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部难住。
0: 南方盟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册吗？
2: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祖没人。
1: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不不
1: 不，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尚俊。
1: 哎呀，哎，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玩了。因为我两把都玩。嗯。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喝水，姐。
2: 慢点。他们说，
0: 明天
2: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儿。
1: 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2: 让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备用的吃，我让你肯定也吐了。
1: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了。
2: 你去过北方吗，姐？
1: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2: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1: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
2: 我还要吃。
1: 还吃？来个小的。
2: 大的。
3: 姐，
1: 今天输了几盘？
3: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吧。
1: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3: 啊，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
1: 不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0: 谁叫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1: 是，
0: 哎，羡慕嫉妒恨。

0: 副作用和毒性反应。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2: 被孤立了。
0: 副作用是什么呢？
2: 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死亡反向关系。
1: 举个例子，
0: 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的，可是你的胃出了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最麻烦的是毒性反应。

0: 在能听到吗？啊？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好，今天没说好，没说好，欢迎欢迎欢迎，今天是哪一颗好？哪一颗好啊？
2: 你还我钱！
3: 你认错人了吧？啊，
4: 不是
3: 你
4: 干什么？
3: 是
4: 我背的你！
3: 跟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4: 你劝干劝干！
3: 哎，不是嘞！你
4: 同志们，
3: 同志们是我们同风同子，
4: 看大不了抄你啊！
5: 凶啥呀凶？
2: 咱不理他，不理他！哎
6: 呀，什么人都有啊！
7: 就是神经病！
2: 谢谢。
8: 好嘞。
9: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了？
10: 这儿吃饭贵吗？
9: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有面子。
10: 嗯，那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11: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
9: 嗯，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10: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2: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1: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2: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
2: 不是在讲道理，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
3: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是你有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准。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0: 要不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呀，我们也不会离公安这么近，你说是吧？

0: 我打10万个赌，赌我这个投的可以。反正黑胜肯定有一腿。有就有，没让我们知道怕什么。几个偷东西以为是要打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是这一家还要偷东吗？ 你说搞笑不搞笑？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呢。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你说话呢？听到没？
1: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开着，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没拿。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3: 腿要压着点，开门，压着点动不了了，
4: 别动，
3: 知道吧？来，是，
5: 劲儿真够大。
3: 哥，就算了吧，你跟我过来，跟我们走一趟。
6: 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7: 去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
8: 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9: 喂，哎呦，曹老板，我肯定系唔得啦，有我呢度海事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流水啦。
10: 说什么？有时间轻
9: 松啊？
8: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10: 我喺火锅店做嘢。兼职好，兼职挣收入钱。
9: 你嗰度会俾几多？
10: 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

0: 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 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个点儿，谁埋在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凤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3: 那几个贼啊，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4: 嗯，

0: 你们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走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2: 你还拿着纸，你躲远点啊，味儿别。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火车，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四个呢？
2: 快开车，拦着他。

你放了我。放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干什么？

0: 我爸腿怎么了？啊！说了，在里边接呢。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个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
1: 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你说话呀！

0: 兼职啊？兼职挣收入钱。
1: 你嗰度可以卖几多？
0: 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会儿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2: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
0: 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3: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4: 正常。
3: 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4: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3: 行，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4: 好，好，一定。
3: 好，您先忙
4: 啊，慢走啊。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公对公，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啊。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诸葛什么样的发型呀？
1: 你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有点长，你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吗？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哎，你想要结婚啊？
3: 怎么了？这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挣钱的吗？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4: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5: 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
2: 刚治坑，新婚快乐。
5: 谢谢。
2: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5: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4: 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5: 摄影家？
2: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5: 张总。
6: 哎，
5: 谢谢谢谢谢谢，
6: 恭喜恭喜！
4: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进去，
2: 进去。

0: 去那儿，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1: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0: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1: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0: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0: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2: 而新娘们千娇百媚，歌舞多姿，银纱素裹，宛若仙女下凡，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共享一个爱的世界，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像新婚一样甜蜜。

0: 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去沟里。
1: 你也可叫人的，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街道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十五也行，
3: 这钱还能砍价？
2: 就十五。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3: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2: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都可以。
3: 你瞅你那样，怎么卧呀？烧成这样，你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5: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4: 去医院了吗？
5: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先赶紧先带他回去，
4: 把这鸡蛋送到粉塔大队去。
5: 哦，
4: 奶奶。

0: 我那个，
1: 我来开点药。
2: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的。嗯，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2: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了。
2: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2: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1: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2: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2: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
0: 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1: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手机呢？拿出来。
1: 干嘛？
2: 干嘛？我在抓贼，把我老秀手机拿出来。拿来，
1: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2: 哎，是你的吧？
1: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脑腿不小心烧了。
2: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弄一下，弄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0: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2: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0: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0: 滨海华园九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我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0: 去酒店，马上。
3: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吓人啊！
1: 什么情况啊？
0: 着火了吗？
2: 喂，
1: 你们搞错你们？
3: 怎么办？
1: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哎，
2: 老样子，我在电梯房等你。

拨打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好深。真的。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检查消防
1: 啊？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 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幺零，我都报警察同志。
1: 嘿嘿，吃大菜。
2: 哎呦，你好，我叫马明珠。啊？不。

说

0: 秦亮同志，就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是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看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性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

0: 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铺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0: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您扫码就能领。

0: 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0: 抓贼啊，就俩字儿。
1: 我的钱包。
0: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2: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3: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0: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1: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0: 1至7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处理邮件超7300万件；
1: 全国首个骆驼产业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落户福海县；
0: 我区多地盘活闲置空间，催生文旅消费新热点，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系统部署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工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学细务笃行，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精准识别确定防止反贫致贫对象，优化完善监测方式，稳妥分类，精准施策，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精准退出，推动监测帮扶效能整体提升。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强化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精准惠民。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健全落实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增强联农带农治效。要持续拓展外出务工渠道，加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闭环消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多方联动，集成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及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

0: 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作出新的贡献。
1: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达100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1%。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正加速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
0: 在八里坤县大河镇新兴产业园，318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百米级风电叶片批量下线。今年，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步伐，以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2: 从刚开始的86米的，到后来的95.5米的、107的，这现在就是个112的，运行也一直在升级，就是为了适配这个不同的主机。
0: 如今，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风机整机、叶片、塔筒完整生产能力，完成从简单装配向自主制造的跨越。上半年，基地32家企业实现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制造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新疆新能源消纳空间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发电量893亿千瓦时，占全网发电量的30.47%；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第五批增量配电改革试点，这里创新打造绿电加增量配电网加用户公用电新模式，实现园区南区绿电100%全覆盖，清洁电力直接供给硅基、新材料、煤化工等32家重点工业企业。
3: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资源实现绿色电力直供园区企业，既高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又为企业绿电认证、绿色生产提供精准可溯源的能源支撑。
0: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完善新能源产业生态，聚力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拓展多元消纳渠道，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打通绿电生产、装备制造、就地消纳完整产业闭环。
4: 今年前七月，克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6.05亿元，同比增长4.9%，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0: 在克州轻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室，生产数据实时跳动，全生产流程可控可追溯。企业推进互联网加制造业，以信息化技术集成创新打通生产运营管理全链条。在今年获评自治区第三批先进智能工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现。自五月进入水泥销售旺季，企业日销量最高突破1000吨。
5: 重点工程项目增多，企业产销量稳定，加上政府对规上企业的帮扶支持，我们很有信心。
0: 今年一至七月，克州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分别同比增长24.5%、42.2%、65.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进克州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车间，2674台喷气织机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9.68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稳产稳销目标。
6: 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目前每天织布达到128万米左右。
0: 今年以来，克州锚定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目标，抓实企业稳产增产、项目提速落地、壮大特色产业、研练补练等重点工作，
7: 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
1: 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一至七月，邮件业务量稳步攀升，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物流运转效率持续提升。
8: 在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平均每天有超34万件包裹在这里完成分拣、中转、发往疆内外。一至七月，乌鲁木齐陆路物流运输能力大幅提升，陆运干线运输总量达2002万代件，同比增长7.01%，陆路运输的运载量和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9: 从运营数据能够直观看出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的物流运转越来越通畅。首先，进出疆的包裹数量稳步上升，同比增长了 0.59%。 其次，陆路运输优势越来越明显，通过火车转运的邮件量同比上涨了 10.54%， 运输效率大幅提升。那最亮眼的是，生鲜基地成了业务增长的主力军，从这里发出的邮件里超 70% 都是

0: 体系。八月起启用陆航中心甩点直投全新作业模式，打破传统多层中转基地壁垒，大幅压缩邮件从分拣完毕到上门投递时长，单次投递频次最高提速2小时，同城及周边区域邮件当日达次日达覆盖率显著提升。
1: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
2: 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56场经贸交流活动涵盖项目洽谈、产业招商与实地考察，境内外客商畅叙合作，不断放大喀交会平台效应。
3: 8月17号，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举行，这是港澳企业家首次亮相喀交会，近百家喀什企业与粤港澳客商参会。会上，中国国际商会喀什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澳门汕尾同乡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各方还围绕跨境物流、农产品贸易、文旅合作等领域深入交流。
4: 喀什的营商环境，这个市场的发展相当大，大湾区的很多产品都可以适应在新疆喀什这个地方销售，喀什这跳板走向中亚。
5: 希望呢，未来在人才、产业跟资本呢，推动这个向上的合作，也推动呢，我们一起呢，怎么去走出去？我相信呢，是充满机遇的。
3: 在中级投资合作与法律服务对接会上，吉尔吉斯斯坦集中推介了9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口岸物流、金矿开采、水电站建设、文旅合作等领域。
0: 重点推介了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希望与中国喀什的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邀请这边的企业家到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项目展示和推介。
3: 作为本届喀交会重要配套活动，2026年喀什友好城市合作发展交流会吸引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韩国等国的嘉宾与中方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友城合作。会上，中国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什贝克特米尔区签订了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意向书。至此，喀什已缔结国际友好城市9个，签订国际友好城市意向书14个。
6: 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学生选择来到中国，甚至来到喀什，各个国家把喀什作为未来的一个合作伙伴。
7: 明天就是医师节了，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援疆医生王斌，看他如何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造血式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学力量。
3: 在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王斌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巡查，细致研判患者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工作中，他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倾囊传授给医护团队。
8: 自从我们援疆专家过来以后，一些业务上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是像这个血液灌流技术，还有就是呼吸机细节的把控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3: 重症医学救治风险高、难度大、专业性强，复杂病情对诊疗方案的规范性、精准性、系统性有着极高要求。初到麦盖提，王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规范化诊疗细则，细化流程，明确标准，让本地医护人员面对重症患者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规范施治。王斌还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重点，与4名本地医师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围绕超声引导静脉穿刺、支气管肺泡灌洗、多模式血液净化等核心重症技术开展系统化培训，补齐多项麦盖提县重症救治技术短板。
9: 总体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尽可能的把各种抢救危重病人的技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抢救危重病人能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2: 8月16号20时40分许，库车市公安局热斯坦街道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有2个孩子被卷入洪水，需要在团结桥下游拦截救援。接警后，正在附近巡逻的派出所辅警帕赫尔丁·卡迪尔、买乌兰江买买提和同事立即沿河追踪，为救落水孩子，2名辅警不幸牺牲。
3: 团结桥长约80米，平水期日常水面宽度15至25米， 事发时，湍急的洪流已蔓延至整个河谷，且流速极快。到达现场后，救援警力发现两个孩子已被洪水冲至河道中间浅滩，第二波洪流随时会奔涌而至。

0: 危急时刻，帕赫尔丁·卡蒂尔、买乌兰江、买买提与同行的两名同事先后跳入水中施救，但因水流湍急，在抱住孩子后，几个人体力不支，很快被第二波洪水冲向下游漩涡。
1: 已经体力透支了，当时就冲到这个位置下去了，然后我就喊着就叫大家拿绳子，我们一直扔了救生圈，扔绳子，都很希望他能抓住绳子。
0: 十分钟后，在下游警力合力救援下，一名救援警力和第一个孩子被成功拉上岸。16分钟后，在距离团结大桥7公里处的琼萨伊桥附近，民警联合群众将另一名警力和第二个孩子救出。买乌兰江、买买提、帕赫尔丁、卡迪尔被救援力量发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不幸牺牲。
1: 麦武兰同志，他当时是抱着小孩，因为浪太急了，然后把他和小孩往后冲开了。另一名辅警，然后抱着小孩，麦武兰就从咱们这个桥底下被一直冲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
0: 买乌兰江、买买提为热斯坦街道派出所库车王府警务站站长，从警8年，生前收到群众赠送锦旗26面。帕赫尔丁·卡迪尔刚参加工作1个月，年仅22岁。在这次救援中，当询问谁熟悉水性时，他第一个挺身而出。
2: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平凡之人亦有不凡之伟。一位从警仅1个月，却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和战友；一位扎根基层8年，用26面锦旗书写为民初心。在生死抉择的瞬间，帕赫尔丁·卡迪尔和买乌兰江、买买提用行动兑现了人民至上的誓言。湍急的河水冲不走担当，无情的漩涡卷不走信仰。他们以血肉之躯，在团结桥下筑起一道守护生命的堤坝。从天山南北到祖国各地，正是无数这样的平凡英雄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护佑万家灯火。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正是由这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身影构成。
3: 新疆多地辣椒陆续进入采收晾晒旺季，田间地头一派红火景象。
4: 泊湖县烟耆县作为知名辣椒产区，辣椒挂满枝头，晾晒场遍地通红。泊湖县依托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分级定价、订单外销，解决农户卖货难题。烟耆县启用烘干设备，破解传统晾晒依赖天气的局限，同时探索线上加线下销售模式，拓宽销路。巴州多地还举办辣椒产业观摩会，开展两种筛选、绿色栽培技术示范，助力产业提质。
5: 引进了20多个朝天椒品种，还有线椒品种来品种筛选。
4: 昌吉市7300亩辣椒喜获丰收，电坝镇推行联村抱团发展模式，三村联动开展规模化种植。种植户运用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技术，辣椒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
6: 估计亩产有3吨左右，1公斤干辣椒现在是35块钱。现场的经销商或者用辣椒人都天天不断。
4: 在中国辣椒之乡沙湾市安吉海镇，菜椒、板椒、朝天椒、线椒等4大品类20多个品种的辣椒长势喜人。石东洲今年承包了40亩地，试种4平头辣椒。4平头属于菜椒，果实呈方灯笼形，果面有4条棱钩。因品质上乘，辣椒还未采收就已被经销商提前预定。
7: 它是辣度适中，适合多部分的人去食用，再加上我们安吉海的品牌，我们的辣椒比较畅销的，鲜果可以达到4吨左右，晒干之后在350公斤左右。
2: 新疆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新模式、新路径，把数字技术融入农事生产全过程，实现科学种田、降本增收。
8: 这里是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眼下呀，示范区内的棉花正处于花龄期，这也是棉花从开花到吐絮决定产量品质的关键窗口期。棉田呢，也迎来整个生育周期最后一轮水肥调控，而完成这些工作呢，仅需要这样一个控制室，还有一部手机。
4: 在控制室，种植户谢陶中实时查看田间各项数据，鼠标清点土壤含水量、叶绿素浓度、土壤氮磷钾含量等参数一目了然。打开手机，还可以远程控制田间各个阀门，实现精准滴灌。
9: 我们现在用的是

0: 他说这样，谁给他装，谁给他给装，只不过明目就要减50元的成本。
1: 今天这材料在500，估计明目就得上。
2: 这套数字农业解决方案由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系统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通过卫星、无人机、土壤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各类数据，依靠 AI 智能系统科学测算水肥施用量。
3: 不管是天生的、土里的还是作物本身，我们都可以盯得住。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呢，植保智能体可以对农田环境进行诊断和检测，出具农田管理建议。
2: 今年截至目前，这套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已服务全疆20000多亩棉田，实现节水9.9%到11.6%，节肥8.1%到12.3%。
4: 日前，农业农村部骆驼乳制品及生态养殖重点实验室在福海县新疆望源骆驼现代产业园授牌，这是全国首个骆驼产业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5: 我们觉得很荣幸，更加努力把科研做好，为牧民增收致富解决一些问题。围绕咱们的高效繁育、高产奶的选育、骆驼奶高质化产品开发三大方向，搭建种植创新、繁育扩群、精深加工、产业示范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应用通道，为全国骆驼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 实验室由新疆望源驼奶实业有限公司申报，企业累计投入2亿元开展科研攻关，拥有72项专利，并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新疆大学等多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福海县是国内骆驼核心养殖集聚区，全县骆驼存栏4.55万峰，骆驼产业正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
6: 我们将依托科创平台做好企业服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擦亮中国驼奶之都品牌。
7: 我区多地深挖存量资源，把闲置空间改造为民宿、文创园区、特色夜市，既留住城市乡村记忆，也催生文旅消费新热点，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4: 这里是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的莲花乐园民宿，集田园采摘、亲子游乐、垂钓、住宿、餐饮等于一体。和别处民宿不同，这里的房间号是以年级为编号的。
8: 能勾起来我们儿时的一个回忆，工作完一天住到这，对于我来说身心放松解压。
4: 莲花乐园民宿的前身是村上的教学点，因撤点合并到了乡里，校舍就闲置了下来。2025年，村集体牵头将村内闲置土地与闲置校舍资产一起盘活，打造了这个民宿大院，吸引游客由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
9: 吃喝玩乐一体化，我们就在门口可以挣钱，也可以照顾到家，我觉得特别好。
4: 不搞大拆大建，停运车站、老旧厂房也能逆袭。在乌鲁木齐市，曾经承载城市交通记忆的北郊客运站旧址，如今蝶变成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魔界969文旅公园。南湖实业铸造厂的老旧工业厂房也褪去斑驳锈迹，变身魔界文创旅游园区。不少年轻人潮流社交、休闲出游都会选择这里。
10: 环境漂亮，夜景也好看，然后业态也丰富，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吃饭，然后散步遛弯，越来越热闹了。
4: 在昌吉市，两座由原国营工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夜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和亭州夜市，也在用工业风的粗犷与市井烟火的温暖，重新定义夜生活。
11: 碰见了很多的老物件啊，就是平时我们都生活中很少见的一些物件，在这里都可以参观展示。
12: 每天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日营业额也在个30元左右。
4: 8月17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5人制足球比赛在伊宁县开赛。揭幕战由伊犁州代表队迎战阿勒泰地区代表队，克拉玛依市代表队对阵塔城地区代表队。
13: 比赛中能遇到全疆各地的球友，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取得好成绩，
14: 既享受运动的快乐，也展现出运动员昂首向上的精气神。我很享受这次比赛。
4: 比赛将从8月17号一直持续到22号，各地州17支队伍参赛，其中男子11支，女子6支，每支球队12人。
15: 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上午2场，下午3场，两个场地同步进行，共计男子组呢是30场，女子组15场，总赛事45场次。
4: 近日，应急天山2026

0: 贡特大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实战化综合演练在阿勒泰市大东沟举办。演练设定模拟险情为8月14号7时20分许，阿勒泰大东沟突发火情，叠加7至8级瞬时大风助推，火势迅速扩散蔓延，预估过火面积突破700公顷，威胁到2个行政村、13处牧民定居点，以及输气管道、电力通信管网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3级应急体系第一时间同步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管理、林草兵团等多领域救援力量联合作战。演练共设置29项实战处置科目，调集18支共计730名专业救援人员，高空航拍完成全域火场勘察研判，遵循空中压制火势、地面分段扑打、收尾清理余火战术推进。演练还专门增设扑火队员紧急避险自救、火场伤员应急救护实操科目。
1: 阿勒泰地区作为新疆第一大天然林区，检验了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2: 进一步锤炼了我们远程机动通讯、自我保障和应急通信实战能力，确保遇到突发森林草原火情，队伍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乌鲁木齐举办。论坛以“树联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邀请天津市、重庆市做主宾省。203名陕西援疆教师近日抵达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将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今天是第9个中国贫血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乌鲁木齐开展义诊咨询健康科普活动，重点面向孕产妇、儿童、老年人等高危人群普及贫血防治知识。
4: 8月17号，为期4天的南疆片区科普母亲交流活动在阿克苏举行。来自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4地州的科普母亲代表参加此次培训。活动采用课堂讲授、实地参观与动手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基层科普志愿者的服务能力与综合素质。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那拉提镇，看彩虹花田装点大地。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9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0: 树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2到26度。石河子晴天，14到33度。昌吉多云转晴，17到32度。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1度。哈密多云，20到37度。塔城晴转多云，16到31度。克拉玛依晴天，16到29度。伯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伊宁晴转多云，18到32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0到25度。阿克苏晴转小雨，20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喀什多云，22到33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17到33度。和田晴天，21到36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家中漏水两年无解，物业却先一步跑路。
1: 这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0: 自费维修换来一纸催款单，业主被逼入维权困境。
2: 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新规实行，旧账如何理清？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的8月1日起实行了哈。这部历时4年多的修订，又经过了多轮打磨完善，新修订的条例对于化解物业领域矛盾纠纷提供了哪些更加清晰完备的法治遵循呢？新

0: 修订条例精准回应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个服务痛点，尤其是在公共部位维修责任、物业费收取以及业主知情权益保障等方面做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这个规定，切实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合法居住权。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依托我们这个伊安居物业调处中心成功化解了一起这个典型案例，正好与我们的新条例精神高度契合。
1: 那这起纠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2: 邓先生是伊宁市某小区的顶楼业主，两年多来他最大的心病就是家里的天花板。
3: 我们这个小区是零几年的小区，属于咱们这个伊宁市这个老旧小区，已经现在过去20多年了。就在这个前几年啊，这个出现这个管道这个漏水，这个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2: 邓先生居住的房屋楼顶的排水管因为常年没人清扫，开春化雪的时候水排不出去，顺着管壁往家里渗。邓先生家的客厅、卧室墙面反复起皮发霉，日常生活深受其扰。
3: 就之前我一直给他按时这个缴费呢，这个自从啊这个管道这个漏水之后啊，把我房子给泡掉了，所以说我一直也就没给他交这个物业费。
2: 按照相关规定，楼顶排水管道属于公共区域，其维修养护理应由物业企业牵头组织。然而当公共部位出了问题，本应全员共担的责任却最终只压在了顶楼业主一个人身上。
3: 我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反映我家的这个情况啊，给他报修。那物业嘛口头上给我答复，哎，去安排人去到我房子去看啊，过维修。是人来了，到房子也来了，看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也一直也没给我解决我这个漏水的问题。
2: 邓先生在自身权益受损后反复沟通，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整改，服务长期缺位。
4: 旁边那条路
5: 维修资金也使用完了，没有这个资金来维修这个屋面，所以说这个问题漏水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2: 更让邓先生难以接受的是，除了漏水问题，小区楼道杂物堆积，公共区域卫生长期脏乱也始终未见改善。就在双方矛盾持续发酵之际，该物业公司突然宣布整体撤场，退出小区。物业一走，所有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彻底无人过问。
1: 短片当中，邓先生一等就等了2年，这物业呢是上门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始终没有实质的作为。那像这种只看不修的情况，在咱们受理的纠纷当中属于常见现象吗？
0: 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很多物业企业对公共部委维修义务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认为这部分的维修要动用维修资金，程序复杂，业主的意见难统一。但事实上，物业企业作为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者，他本身就负有这个及时报修维护以及推动问题解决的法定义务，消极不作为他本身就构成这个物业服务瑕疵。新修订条例第47条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物业公司对公共部位的这个巡查及维修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这个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置的这个法律后果。
1: 在条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业主共有部分由物业服务人来养护维修。那么像邓先生家里这种楼顶漏水的情况，物业到底该不该修，该怎么修呢？
0: 这种情况该修，而且要依法启动程序去修。这个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它的维修主体呢属于这个物业企业。物业企业需要做的首先是它要组织各方去现场进行这个勘查，制定调解方案以及征求业主的意见。如果符合维修资金的启用标准，那么就要按程序去申请，如果不符合，那么也要依法需要向业主说明情况，协商处理。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能一拖了之。
1: 这起纠纷的后续情况如何了？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眼看着家中墙面装修家具持续受损，漏水隐患一年比一年严重， 无奈的邓先生为了不让房屋损坏进一步加剧，只能不再等待物业处置，选择自掏腰包先行维修。
3: 这个花了这个2万多块钱，对这个管道，因为管道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没办法从这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进行简单的个维修了一下子，把这个发霉这个墙面，进行粉刷了一下子。
2: 邓先生自掏腰包，暂时稳住了自家屋顶，但公共楼顶的排水管道并未全面翻新，隐患依然存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已撤产的物业公司突然向他催缴欠付的物业费。
3: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的这个墙面也没给我维修，漏水问题也没给我解决，我当时明确的拒绝，我不会给他交这个钱，只有他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掉，我才会把这个之前拖欠的物业费给他按时交上。
2: 邓先生认为自己按时缴费却没有享受到对等的物业服务，反而持续遭受财产损失和居住困扰，物业履职缺位在先，撤场失管在后，此时在全额催收物业费自然无法认同，而物业一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
5: 因为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到期，因为是老城改造嘛，也有另外的就是业主委员会他也另行选择了一个招投标，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就退场了。因为实在是这个小区也大，户数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企业经营也困难，肯定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退场。
2: 物业服务企业多次下发缴费告知，上门催收欠费，辩称小区维修资金枯竭，无力承担大额屋面维修工程，且现已完成退管，同时主张楼道环境卫生仅属轻微服务瑕疵，不能作为拒缴物业费的依据，要求业主全额结清欠费。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物业公司认为呢，卫生不好是小事，不能成为不交费的理由。但是邓先生认为我没有享受到服务，为什么要交钱呢？那业主到底能不能以物业服务不到位为由拒交物业费呢？
0: 这种情况呢是这个物业纠纷中比较常见的这个争议焦点。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个业主他不能以物业这个服务存在轻微瑕疵全额拒缴这个物业费，这一点呢在法律上是有比较统一的这个裁判标准的。但是呢，如果物业企业他在这个履约的过程中存在重大的这个违约责任，就比如说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这个物业公司在长达2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内没有解决这个房屋漏水问题，并且对公共区域存在长期失管的这种情况，那么业主有权就这部分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那么新修订的规定里啊，有没有更加细化的一些规定呢？
0: 好，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这个业主有权对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以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这个物业公司呢，它应当定期公布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以及服务履行情况。更重要的是，条例还建立了这个物业服务这个评估机制。如果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经营评估不达标，那么业主可以先行提出这个整改要求，如果拒不整改的，可以依法依规启动这个退出程序。换句话说，条例既保护物业企业的这个合法收费权，也保护业主对等享有这个服务的权利。
1: 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物业已经撤场，再回头来催费，这种情况下，业主需不需要缴费？
0: 这个问题要分阶段来看。物业在撤场前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这个期间，业主应当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但物业这个公司在撤场后的这个空档期并没有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不具有这个收费的这个基础。关键在于，如果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期间存在重大这个违约情况，就比如说长期对公共部位不履行维修义务，业主也可以就这部分的损失主张抵消或者是减免这个物业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难以调和，矛盾持续激化。为妥善化解纠纷，申请人物业公司向伊宁市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申请专业调解。
4: 我们调解室从那边上二楼。
6: 他这个纠纷时间比较长，而且双方相互信任的这个基础比较薄弱，前期他们已经自行协商过，也经过社区前置调解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2: 调解员首先采取背对背方式，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理清诉求。
7: 顶楼这个漏水问题，因为他自己已经先行修缮了以后，所以说他现在目前不交物业费。
8: 但是你要说是这个划分责任这一块的，可能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不应该承担这一块责任。他这个屋顶是咱们整个就是说对这个楼的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
6: 据我了解，咱们的老旧小区不是有那种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吗？
8: 现在目前回复就是说，针对咱们这个屋顶漏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维修更新更换，包括管壁的更换、外墙的更换、下水的更换，包括咱们小区绿化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新。
7: 那我就跟业主沟通一下，再问问他，看他的这个诉求是什么，然后是我再组织你们再面对面的，咱们再调解一下。
8: 好，
3: 我觉得这个物业没有尽到他应有的责任。
6: 在这个小区是不是享受了物业给你的服务呢？对不对？
3: 对。
2: 在疏导双方情绪，完整摸清事实经过，并掌握双方诉求后，调解员组织业主与物业双方面对面集中调解
3: 解决。现在我那个对那管道和那个我受损的墙面进行维修，也产生了一笔费用。
8: 排水管它这管道是属于咱们这个公共区域，是你拿物业费来和这个你维修管道这个钱来抵，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3: 这些费用怎么办？谁来给我承担呢？
6: 现在呢，物业和那个社区以及业主委员会，他们三方已经申请了这个老城改造基金，都会进行根本的修缮。
8: 就是物业费这一块给我们就是说，足额的要交，就是针对可能就是我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违约金呀，或者是别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向领导去申请，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减免。
2: 依据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物业服务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经调解员耐心沟通，多方协调，双方达成和解，物业公司放弃违约金，同时减免部分物业费，而邓先生也补齐了剩余的欠缴费用，这场僵持两年的物业纠纷顺利化解，理清了双方责任，困扰邓先生的居住难题也终于妥善解决。
1: 短片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啊，调解员引入了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把楼顶维修纳入到了整体改造计划当中。
0: 对，这正是我们伊安居区别于传统的这个人民调解的这个核心所在。我们不仅是靠法律说话，更善于整合各方资源，把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解决这个纠纷的实际手段。然后老旧小区改造呢，也是我们伊宁市近年来这个重点推行的这个民生工程。调解员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政策窗口，把邓先生家这个屋顶漏水这个维修需求嵌入这个改造计划。这样做呢，不仅这个减轻了双方的这个经济负担，而且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从实践来看，这个调解不是一味的和稀泥，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这个矛盾纠纷真正的案结释了。
1: 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纠纷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调解员呢，他不仅是坐下来谈，他更是主动帮业主去找政策找出路，这背后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强大专业的平台，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8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地方立法形式明确建立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而在伊宁市，这条路并非从零起步。早在条例修订期间， 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已敏锐捕捉到物业纠纷逐年攀升的趋势。这一类案件标的虽小，但一判了之，往往难以实质结分。为此，伊宁市人民法院主动靠前，联合住建、

0: 司法、街道社区等多方力量，率先试点成立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将调解端口迁移至群众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个案调处到机制构建，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走出了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的新路径，也为新条例的落地提供了最真实的基层样本。宜安居成立在前，也就是说新条例在调研修订的同时，咱们法院已经把多元解纷这件事儿做起来了。
1: 是这样的，这起事源于我们基层法院对多元解纷及司法为民的这个深度考量。首先呢，是现实矛盾的倒逼和司法责任的向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这个加剧，物业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那么这类案件虽然标的额很小，但是背后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连着这个基层的这个社会稳定。如果我们只是坐在法庭坐堂问案一判了之，那么往往会导致这个案件案结了但释不了，甚至引发更多的这个批量诉讼。法院作为这个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必须要主动将司法端口迁移，要从这个末端裁决走向这个前端治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迈出的这个第一步。其次呢，我们意识到这个物业纠纷不能仅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当地党委的领导，汇聚行政、行业以及街道社区多方力量。成立宜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打造法院加城市管理局加这个物业协会再加街道社区这样一种多元共治的这个格局，让矛盾纠纷真正化解在这个萌芽，解决在基层。
0: 感谢冯庭长的专业解答。小物业连着大民生，每一起物业纠纷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居住体验。随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实行，让物业服务有了更清晰的标尺，也让业主维权有了更坚实的依据。而像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这样的实践，正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一步步转化成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

0: 团。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
16: 哎呀，龙神，你走得了？
17: 妈妈，
4: 你爸来啦。
18: Thank you.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子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是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师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 我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五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3: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4: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系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2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

0: 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1: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2: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3: 但是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又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民抗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5: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

0: 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周家华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啊，两个人联手，周家华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1: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允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宾歌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2: 啊，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还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1: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举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寂，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宣扬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在都城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2: 陈寅恪的4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3: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1: 归纳出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金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三十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达100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1%。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正加速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
1: 在八里坤县大河镇新兴产业园，318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百米级风电叶片批量下线。今年，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步伐，以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2: 从刚开始的86米的，到后来的95.5米的、107的，这现在就是个112的，运行也一直在升级，就是为了适配这个不同的主机。
1: 如今，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风机整机、叶片、塔筒完整生产能力，完成从简单装配向自主制造的跨越。上半年，基地32家企业实现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制造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新疆新能源消纳空间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发电量893亿千瓦时，占全网发电量的30.47%；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第五批增量配电改革试点，这里创新打造绿电加增量配电网加用户公用电新模式，实现园区南区绿电100%全覆盖，清洁电力直接供给硅基、新材料、煤化工等32家重

0: 点工业企业。
1: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资源，实现绿色电力直供园区企业，既高效破解新能源销纳难题，又为企业绿电认证、绿色生产提供精准可溯源的能源支撑。
0: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完善新能源产业生态，聚力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拓展多元销纳渠道，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打通绿电生产、装备制造、就地销纳完整产业闭环。
2: 8月18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英，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万平及国家数据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并邀请天津市、重庆市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宾省。近年来，新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将数字经济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逐步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开放多元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依托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平台优势，新疆已构建起服务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综合优势。
3: 今年前七月，克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6.05亿元，同比增长4.9%，工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0: 在克州轻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室，生产数据实时跳动，全生产流程可控可追溯。企业推进互联网加制造业，以信息化技术集成创新打通生产运营管理全链条。在今年获评自治区第三批先进智能工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现。自五月进入水泥销售旺季，企业日销量最高突破1000吨。
4: 重点工程项目增多，企业产销量稳定，加上政府对规商企业的帮扶支持，我们很有信心。
0: 今年一至七月，克州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分别同比增长24.5%、42.2%、65.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进克州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车间，2674台喷气织机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9.68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稳产稳销目标。
5: 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目前每天织布达到128万米左右。
0: 今年以来，克州锚定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目标，抓实企业稳产增产项目提速落地，壮大特色产业研炼补炼等重点工作，
6: 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
3: 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一至七月，邮件业务量稳步攀升，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物流运转效率持续提升。
2: 在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平均每天有超34万件包裹在这里完成分拣、中转、发往疆内外。一至七月，乌鲁木齐陆路物流运输能力大幅提升，陆运干线运输总量达2002万代件，同比增长7.01%，陆路运输的运载量和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7: 从运营数据能够直观看出，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的物流运转越来越通畅。首先，进出疆的包裹数量稳步上升，同比增长了0.59%。其次，陆路运输优势越来越明显，通过火车转运的邮件量同比上涨了10.54%，运输效率大幅提升。那最亮眼的是，生鲜寄递成了业务增长的主力军。从这里发出的邮件里，超70%都是生鲜寄递产品。
2: 极速鲜生鲜产品主要包括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蟠桃、新梅等时令生鲜产品，邮件量持续走高的背后，离不开数字化手段的加持以及作业模式的迭代升级。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值守系统，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的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8月起启用陆航中心甩点直投全新作业模式，打破传统多层中转 GDP

0: 壁垒，大幅压缩邮件从分拣完毕到上门投递时长，单次投递频次最高提速2小时，同城及周边区域邮件当日达次日达覆盖率显著提升。
1: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绿色低碳元素格外亮眼，一批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标杆项目集中亮相，成为展会焦点。
0: 在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展区，精致的项目沙盘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企业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持续发力，以投资32亿元建成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覆盖喀什、巴楚、沙车多个县市。
3: 项目全部投运后，每年可产出绿色电能6.73亿千瓦时以上，每年节约标准煤约2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15万吨。
0: 除了新能源项目，矿产资源开发领域也同样亮点纷呈。在巴楚县新疆顺政凡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展区，前来咨询洽谈的客商络绎不绝。企业2022年5月落户巴楚县，依托绿色选矿工艺，实现了资源高效利用与低碳生产。本次展会，企业主推铁精粉和钛精粉两大产品，分别供货钢厂和钛白粉、海绵钛制造企业。
4: 未来我们在能耗限额、固废生态回帖利用上持续升级，积极推进尾矿资源化利用，把巴楚基地打造为绿色凡泰全产业示范标杆。
2: 明天就是医师节了，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援疆医生王斌，看他如何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造血式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学力量。
5: 在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王斌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巡查，细致研判患者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工作中，他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倾囊传授给医护团队。
6: 自从我们援疆专家过来以后，一些业务上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是像这个血液灌流技术，还有就是呼吸机细节的把控，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5: 重症医学救治风险高，难度大，专业性强，复杂病情对诊疗方案的规范性、精准性、系统性有着极高要求。初到麦盖提，王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规范化诊疗细则，细化流程，明确标准，让本地医护人员面对重症患者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规范施治。王斌还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重点，与4名本地医师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围绕超声引导静脉穿刺、支气管肺泡灌洗、多模式血液净化等核心重症技术开展系统化培训，补齐多项麦盖提县重症救治技术短板。
7: 总体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尽可能的把各种抢救危重病人的技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抢救危重病人能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2: 8月16号20时40分许，库车市公安局热斯坦街道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有两个孩子被卷入洪水，需要在团结桥下游拦截救援。接警后，正在附近巡逻的派出所辅警帕赫尔林卡迪尔麦乌兰江买买提和同事立即沿河追踪，为救落水孩子，两名辅警不幸牺牲。
5: 团结桥长约80米，平水期日常水面宽度15至25米。事发时，湍急的洪流已蔓延至整个河谷，且流速极快。到达现场后，救援警力发现两个孩子已被洪水冲至河道中间浅滩，第二波洪流随时会奔涌而至。危急时刻，帕赫尔丁卡蒂尔买乌兰江买买提与同行的两名同事先后跳入水中施救，但因水流湍急，在抱住孩子后，几个人体力不支，很快被第二波洪水冲向下游漩涡。
8: 已经体力透支了，当时就冲到这个位置下去了，然后我就喊着就叫大家拿绳子，我们一直扔了救生圈，扔绳子，都很希望他能抓住绳子。
5: 10分钟后，在下游警力合力救援下，一名救援警力和第一个孩子被成功拉上岸。16分钟后，在距离团结大桥7公里处的琼萨伊桥附近，民警联合群众将另一名警力和第二个孩子救出。买乌兰江买买提帕赫尔丁卡迪尔被救援力量发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不幸牺牲。
8: 麦乌兰同志

0: 他当时是抱着小孩，因为浪太急了，然后把他和小孩往后冲开了。另一名辅警然后抱着小孩，麦武兰就从咱们这个桥底下被一直冲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
1: 买乌兰江买买提为热斯坦街道派出所库车王府警务站站长，从警8年，生前收到群众赠送锦旗26面。帕赫尔丁·卡迪尔刚参加工作1个月，年仅22岁。在这次救援中，当询问谁熟悉水性时，他第一个挺身而出。
2: 一名旅客在乌鲁木齐站突发心脏骤停，命悬一线。正在休假的护士唐娜及时施救，20分钟生死坚守，硬是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生命，诠释了医者本能与大爱担当。
3: 谢谢谢谢，真的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救了我们家老公，给了第二次生命。
4: 今天自治区中医医院护士唐娜收到了患者家属送来的一面锦旗。8月16号，乌鲁木齐高铁站候车大厅突然响起寻医广播，一名旅客突发急症，丧失意识，心脏骤停，急需医护人员救助。听到广播后，正在休假的护士唐娜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即开展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通过站内配备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除颤操作。因为抢救及时，这名旅客逐渐恢复自主呼吸与颈动脉搏动。
3: 他直接就到普通王的衣柜，一直按压，开始做人工呼吸，非常专业。
4: 大家不知道的是，唐娜正处于孕早期，原本需要被人照顾的她，20多分钟保持跪姿，不间断施救。虽然身体很疲惫，但她始终咬牙坚持。
5: 根本不敢停，直到第三次除颤之后，心电监护屏幕上显示了一个规律的一个波形，那一刻我悬着的心要放下，当时没多想，救人要紧，就是生命摆在第一位。
4: 这名旅客被及时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康复中。
5: 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也是我刻在心里的初心。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勇敢，而是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尽全力守护。
2: 新疆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新模式、新路径，把数字技术融入农事生产全过程，实现科学种田、降本增收。
6: 这里是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眼下呀，示范区内的棉花正处于花龄期，这也是棉花从开花到吐絮决定产量品质的关键窗口期。棉田呢，也迎来整个生育周期最后一轮水费调控，而完成这些工作呢，仅需要这样一个控制室，还有一部手机。
4: 在控制室，种植户谢陶中实时查看田间各项数据，鼠标轻点，土壤含水量、叶绿素浓度、土壤氮磷钾含量等参数一目了然。打开手机，还可以远程控制田间各个阀门，实现精准滴灌。
7: 我们现在用的这套数据啊，水给的足，肥给的给足，治不了明亩就要减50元的成本。
8: 今天的产量在500公斤明亩地之上。
4: 这套数字农业解决方案由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系统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通过卫星、无人机、土壤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各类数据，依靠 AI 智能系统科学测算水肥施用量。
9: 不管是天生的、土里的还是作物本身，我们都可以盯得住。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呢，植保智能体可以对农田环境进行诊断和检测，出具农田管理建议。
4: 今年截至目前，这套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已服务全疆2万多亩棉田，实现节水9.9%-11.6%，节肥8.1%-12.3%。
1: 8月17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5人制足球比赛在伊宁县开赛。揭幕战由伊犁州代表队迎战阿勒泰地区代表队，克拉玛依市代表队对阵塔城地区代表队。
10: 比赛中能遇到全疆各地的球友，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取得好成绩，
11: 既享受运动的快乐，也展现出运动员昂首向上的精气神。我很享受这次比赛。
1: 比赛将从8月17号一直持续到22号，各地州17支队伍参赛，其中男子11支、女子6支，每支球队12人。
12: 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上午2场，下午3场，两个场地同步进行，共计男子组呢是30场，女子组15场，总赛事45场次。
4: 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昨天闭幕，本届大会汇集传统民俗体育、智力运动、山地户外竞技等多个特色项目，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五个代表团的174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赛场上，各国参赛选手奋勇争先，切磋技艺；赛场下，大家友好交流，互学互鉴。
13: 本次大会竞技项目丰富，各国选手水平高超，场上比分激烈，场下交流融洽，能够获得这份荣誉，感谢组委会和队友的支持，也愿更多人爱上体育旅游。
14: 能和不同国家的选手同台比赛，感到非常荣幸，这次的参赛体验很好。
4: 本次大会以体育架桥，以文旅聚力，有效搭建起环阿尔泰山周边国家体育竞技文化交流、旅游互动的优质平台。
15: 阿勒泰将持续发挥环阿尔泰山次区域合作中方核心区优势，持续办好跨区域文体旅交流活动，推动体育、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共会多边合作、文旅共赢的美好画卷。
4: 8月17号，富裕民间杯全江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在裕民县拉开帷幕，赛事为期4天，吸引全江22支代表队、260余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分为 U6、U8、U10、U12、U15五个年龄竞赛组别，采用分组循环、交叉淘汰的专业赛制，全方位检验和展示新疆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11: 场下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取得更好的名次，也希望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16: 希望通过这个赛事，我们能让更多的青少年加入进来，一起去享受篮球，享受比赛。
17: 我们将全程做好赛事保障，预祝所有运动员发挥最佳水平，借助赛事持续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1: 日前，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三所高校跻身榜单，其中新疆医科大学为首次上榜。15五，新疆将大力推动重点学科建设，分类推进学位点培育，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以学科建设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抓贼啊，就俩字儿。
2: 我的前锋。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家中漏水两年无解，物业却先一步跑路。
1: 这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0: 自费维修换来一纸催款单，业主被逼入维权困境。
2: 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新规实行，旧账如何理清？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8月1日起实行了哈。这部历时4年多的修订又经过了多轮打磨完善，新修订的条例对于化解物业领域矛盾纠纷提供了哪些更加清晰完备的法治遵循呢？
2: 新修订条例精准回应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个服务痛点，尤其是在公共部位维修责任、物业费收取以及业主知情权益保障等方面做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这个规定，切实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合法居住权。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依托我们这个伊安居物业调处中心，成功化解了一起这个典型案例，正好与我们的新条例精神高度契合。
3: 那这起纠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0: 邓先生是伊宁市某小区的顶楼业主，两年多来他最大的心病就是家里的天花板。
1: 我们这个小区是2000年的小区，属于咱们这个伊宁市这个老旧小区，已经现在过去20多年了。就在这个前几年啊，这个出现这个管道这个漏水，这个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0: 邓先生居住的房屋楼顶的排水管因为常年没人清扫，开春化雪的时候水排不出去，顺着管壁往家里渗。邓先生家的客厅、卧室墙面反复起皮发霉，日常生活深受其扰。
1: 就之前我一直给他按时这个缴费呢，这个自从这个管道这个漏水之后啊，把我房子给泡掉了，所以说我一直也就没给他交这个物业费。
0: 按照相关规定，楼顶排水管道属于公共区域，其维修养护理应由物业企业牵头组织。然而当公共部位出了问题，本应全员共担的责任却最终只压在了顶楼业主一个人身上。
1: 我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反映我家的这个情况啊，给他报修。那物业嘛，口头上给我答复，哎，去安排人去到我房子去看啊，给我维修。是人来了，到房子也来了，看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也一直也没给我解决我这个漏水的问题。
0: 邓先生在自身权益受损后反复沟通，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整改，服务长期缺位。
4: 旁边那条路
5: 维修资金也使用完了，没有这个资金来维修这个屋面，所以说这个问题漏水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0: 更让邓先生难以接受的是，除了漏水问题，小区楼道杂物堆积，公共区域卫生长期脏乱也始终未见改善。就在双方矛盾持续发酵之际，该物业公司突然宣布整体撤场，退出小区。物业一走，所有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彻底无人过问。
3: 短片当中，邓先生一等就等了2年，这物业呢是上门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始终没有实质的作为。那像这种只看不修的情况，在咱们受理的纠纷当中属于常见现象吗？
2: 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很多物业企业对公共部委维修义务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认为这部分的维修要动用维修资金，程序复杂，业主的意见难统一。但事实上，物业企业作为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者，他本身就负有这个及时报修维护以及推动问题解决的法定义务，消极不作为，它本身就构成这个物业服务瑕疵。新修订条例第47条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物业公司对公共部位的这个巡查及维修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这个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置的这个法律后果。
3: 在条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业主共有部分由物业服务人来养护维修。那么像邓先生家里这种楼顶漏水的情况，物业到底该不该修，该怎么修呢？
2: 这种情况该修，而且要依法启动程序去修。这个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它的维修主体呢属于这个物业企业。物业企业需要做的，首先是它要组织各方去现场进行这个勘查，制定调解方案，以及征求业主的意见。如果符合维修资金的启用标准，那么就要按程序去申请；如果不符合，那么也要依法需要向业主说明情况，协商处理。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能一拖了之。
3: 这起纠纷的后续情况如何了？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眼看着家中墙面、装修、家具持续受损，漏水隐患一年比一年严重。无奈的邓先生为了不让房屋损坏进一步加剧，只能不再等待物业处置，选择自掏腰包先行维修。
1: 这个花了这个2万多块钱，对这管道，因为管道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没办法从这个根本解决这问题，我只是进行简单的这个维修了一下子，把这个发霉这个墙面，进行粉刷了一下子。
0: 邓先生自掏腰包暂时稳住了自家屋顶，但公共楼顶的排水管道并未全面翻新，隐患依然存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已撤产的物业公司突然向他催缴欠付的物业费。
1: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的这个墙面也没给我维修，漏水问题也没给我解决，我当时明确的拒绝，我不会给他交这个钱，只有他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掉，我才会把这个之前拖欠的物业费给他按时交上。
0: 邓先生认为自己按时缴费却没有享受到对等的物业服务，反而持续遭受财产损失和居住困扰。物业履职缺位在先，撤场失管在后，此时在全额催收物业费自然无法认同，而物业一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
5: 因为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到期，因为是老城改造嘛，也有另外的，就是业主委员会他也另行选择了一个招投标，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就退场了。因为实在是这个小区也大，户数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企业经营也困难，肯定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退场。
0: 物业服务企业多次下发缴费告知，上门催收欠费，辩称小区维修资金枯竭，无力承担大额屋面维修工程，且现已完成退管，同时主张楼道环境卫生仅属轻微服务瑕疵，不能作为拒缴物业费的依据，要求业主全额结清欠费。
3: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物业公司认为呢，卫生不好是小事，不能成为不交费的理由。但是邓先生认为，我没有享受到服务，为什么要交钱呢？那业主到底能不能以物业服务不到位为由拒交物业费呢？
2: 这种情况呢是这个物业纠纷中比较常见的这个争议焦点。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个业主他不能以物业这个服务存在轻微瑕疵全额拒缴这个物业费，这一点呢在法律上是有比较统一的这个裁判标准的。但是呢，如果物业企业他在这个履约的过程中存在重大的这个违约责任，就比如说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这个物业公司在长达2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内没有解决这个房屋漏水问题，并且对公共区域存在长期失管的这种情况，那么业主有权就这部分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3: 那么新修订的规定里有没有更加细化的一些规定呢？
2: 好，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这个业主有权对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以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这个物业公司呢，它应当定期公布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以及服务履行情况。更重要的是，条例还建立了这个物业服务这个评估机制。如果物业公司的这个 服务经评估不达标，那么业主可以先行提出这个整改要求，如果拒不整改的，可以依法依规启动这个退出程序。换句话说，条例既保护物业企业的这个合法收费权，也保护业主对等享有这个服务的权利。
3: 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物业已经撤场再回头来催费，这种情况下业主需不需要交费？
2: 这个问题要分阶段来看。物业在撤场前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这个期间业主应当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但物业这个公司在撤场后的这个空档期并没有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不具有这个收费的这个基础。关键在于，如果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期间存在重大这个违约情况，就比如说长期对公共部位不履行维修义务，业主也可以就这部分的损失主张抵消或者是减免这个物业费。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难以调和，矛盾持续激化。为妥善化解纠纷，申请人物业公司向伊宁市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申请专业调解。
4: 我们调解室从那边上二楼。
6: 他这个纠纷时间比较长，而且双方相互信任的这个基础比较薄弱，前期他们已经自行协商过，也经过社区前置调解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0: 调解员首先采取背对背方式，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理清诉求。
7: 顶楼这个漏水问题，因为他自己已经先行修缮了以后，所以说他现在目前不交物业费。
8: 但是你要说是这个划分责任这一块的，可能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不应该承担这一块责任。他这个屋顶是咱们整个就是说对这个楼的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
6: 据我了解，咱们的老旧小区不是有那种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吗？
8: 现在目前回复就是说，针对咱们这个屋顶漏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维修更新更换，包括管壁的更换、外墙的更换、下水的更换，包括咱们小区绿化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新。
7: 那我就跟业主沟通一下，再问问他，看他的这个诉求是什么，然后是我再组织你们再面对面的，咱们再调解一下。
8: 好。
1: 我觉得这个物业没有尽到他应有的责任。
9: 在这个小区是不是享受了物业给你的服务呢？对不对？
1: 对。
0: 在疏导双方情绪，完整摸清事实经过，并掌握双方诉求后，调解员组织业主与物业双方面对面集中调解
1: 解决。现在我那个对那管道和那个我受损的墙面进行维修，也产生了一笔费用。
8: 排水管它这管道是属于咱们这个公共区域，是你拿物业费来和这个你维修管道这个钱来抵，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1: 这个费用怎么办？谁来给我承担呢？
9: 现在呢，物业和那个社区以及业主委员会，他们三方已经申请了这个老城改造基金，都会进行根本的修缮。
8: 就是物业费这一块给我们就是说，足额的要交，就是针对可能就是我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违约金呀，或者是别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向领导去申请，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减免。
0: 依据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物业服务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经调解员耐心沟通，多方协调，双方达成和解，物业公司放弃违约金，同时减免部分物业费，而邓先生也补齐了剩余的欠缴费用，这场僵持两年的物业纠纷顺利化解，理清了双方责任，困扰邓先生的居住难题也终于妥善解决。
3: 短片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啊，调解员引入了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把楼顶维修纳入到了整体改造计划。

0: 计划当中。
1: 对，这正是我们宜安居区别于传统的这个人民调解的这个核心所在。我们不仅是靠法律说话，更善于整合各方资源，把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解决这个纠纷的实际手段。然后老旧小区改造呢，也是我们伊宁市近年来这个重点推行的这个民生工程。调解员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政策窗口，把邓先生家这个屋顶漏水这个维修需求嵌入这个改造计划。这样做呢，不仅这个减轻了双方的这个经济负担，而且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从实践来看，这个调解不是一味的和稀泥，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这个矛盾纠纷真正的案结释了。
0: 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纠纷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调解员呢，他不仅是坐下来谈，他更是主动帮业主去找政策、找出路。这背后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强大专业的平台，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8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地方立法形式明确建立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而在伊宁市，这条路并非从零起步。早在条例修订期间，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已敏锐捕捉到物业纠纷逐年攀升的趋势。这类案件标的虽小，但一判了之，往往难以实质解分。为此，伊宁市人民法院主动靠前，联合住建、司法、街道社区等多方力量，率先试点成立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将调解端口迁移至群众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个案调处到机制构建，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走出了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的新路径，也为新条例的落地提供了最真实的基层样本。
0: 宜安居成立在前，也就是说新条例在调研修订的同时，咱们法院已经把多元解分这件事儿做起来了。
1: 是这样的，这起事源于我们基层法院对多元解分及司法为民的这个深度考量。首先呢，是现实矛盾的倒逼和司法责任的向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这个加剧，物业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那么这类案件虽然标的额很小，但是背后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连着这个基层的这个社会稳定。如果我们只是坐在法庭坐堂问案一判了之，那么往往会导致这个案件案结了但释不了，甚至引发更多的这个批量诉讼。法院作为这个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必须要主动将司法端口迁移，要从这个末端裁决走向这个前端治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迈出的这个第一步。其次呢，我们意识到这个物业纠纷不能仅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当地党委的领导，汇聚行政、行业以及街道社区多方力量。成立宜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打造法院加城市管理局加这个物业协会再加街道社区这样一种多元共治的这个格局，让矛盾纠纷真正化解在这个萌芽，解决在基层。
0: 感谢冯厅长的专业解答。小物业连着大民生，每一起物业纠纷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居住体验。随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实行，让物业服务有了更清晰的标尺，也让业主维权有了更坚实的依据。而像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这样的实践，正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一步步转化成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的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

0: 我们崇敬的。
1: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0: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建起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师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2: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1: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 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

0: 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者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任学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两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系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3: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 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4: 这边呢，就是许立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1: 但是许立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立山走了以后，这个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5: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民抗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6: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宾歌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2: 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

0: 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啊，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姨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群里面保护这么好。
1: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举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急，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在都城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2: 陈寅恪的4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3: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1: 归纳出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

0: 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在的。
1: 秀莲，我今天来是跟你抢我少安哥的。我不信，是真的。我是为了二爸，为了二爸在工作上得到李向前他爸的帮助，才答应跟李向前订婚的。我也想忘了跟李向前好好的过日子，可我发现忘不了，我真的做不到。一听到你要结婚，我就坐不住了。

0: 看日夜妹子买的礼物吧。多好看的背面啊，这是杭州出的吧，也得要五六十块钱呢。
1: 那都收拾好了，一会儿叫少平把我背到田奶奶家。今天我家少安要去婆姨，我不能在这儿占地方。
0: 奶奶，你不走，我给你梳头啊。
1: 还是让兰香给我梳啊，你今天要做新媳妇儿了。
2: 奶奶，我给你梳，我知道轻重了。秀玲，我今天真的要跟少安哥结婚，你回山西吧。
3: 跪下，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4: 少子，少子，
5: 岁娃，这是我的贺礼。
3: 葡萄说，咋好让你破费呢？买一个暖壶就行了嘛，你买两个，
5: 这叫什么话嘛？婚姻大事，好事成双嘛。哎呀，嘿嘿嘿嘿。
0: 润叶啊，你不是想和少安哥结婚吗？

行啊，今天我就把它让给你。来，你跟山羊哥把手手拉上，拉上啊！哎，山羊哥，可就是说笑，来闹洞房的嘛。我咋可能让你有两个新娘子吗？

0: 奥安呐，他呀，就是没有我和你心眼多。
1: 你看，看人家秀莲，他比你更明白呢。少安哥，你刚才说一直把我当妹妹，那今天咱就在毛主席像前行个礼，就当此认喊个兄妹了，你看行吗？行不？

0: 飞，
1: 给你吧。
0: 是这样，好好过广节。哦，
2: 爸，你放心。
3: 那呀对对，那月呀一水，那山又飘。
4: 少安哥，你已经结婚了，忘了你的润叶妹子。和你的山西姑娘好好过光景。你要
5: 死长去不长，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貂蝉，我们招待那游福州，希望你就多。
1: 在这样高兴的时刻，少安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冷了下来。这不仅仅是他和秀莲的婚礼，也是他和润叶的告别礼。此刻少安留下的也不仅仅是高兴的眼泪，这泪水也代表着他和润叶的过去随之一起流走了。是的，亲爱的秀莲，你才是我的婆姨，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在一起生活了。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爱我，核心帮助我，和我共同撑服这个穷家薄业吧。

0: 以后你笑，我跟着你笑；你流啥泪，那都替你活。
1: 秀莲。
2: 又来了呢，别跟我说话太直接，就是个这没别的意思。
0: 往年啊，我从村里回县上，走之前都要来问一下家里还缺点啥，习惯了。现在你是我嫂子，我问你也一样。
2: 哎呦，不麻烦你，啥都不缺，都有。
0: 那往后你有娃娃了，孩子的衣裳总要买啥的吧？
2: 不用不用，真不用。
1: 瑞叶姑娘来了。
0: 哎，玉后叔。
1: 哦。
0: 玉后叔，商安可回来了没？
1: 他在地里干活呢。
0: 那中午要回来吃饭吧，我等他。
1: 地里活多，他今天中午不回来。
0: 玉后叔，你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呀？

0: 到这去县城的公路上，手里还拿个锄头。
1: 你是到县城刨地去啊？
2: 撵个人。
0: 撵谁了？
2: 公共汽车里，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0: 是不是对不起谁了？哎，不要撵了，哎，撵不上了。我跟你说，热焰就没有坐公共汽车，是我和他妈叫海明开下拖拉机，把热焰送回学校的。来，上拖拉机，快回吧。
2: 我去城里刨土，你也要管？
0: 哎，我不管，我不管，走。

0: 哥，哥，你干啥呢？啊？哎，你咋弄成个这？这咋了？这？
1: 我去撵你润叶姐的空中汽车，没撵上。
2: 没撵上？你咋会撵不上？你没撵上，你不是要坐车去县城撵的？你咋会撵不上嘛？
1: 回去。
2: 哥，我这回来就是要跟你把话说好，说完我就走了。
1: 我知道，可能我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可是我还是要说。哥，
2: 我咋都不认识你？你咋是个无端鼠辈了？
3: 你这么个球，这世上不是啥事都是你情我愿就得定下去。快点！
1: 我不能让润姐跟我这农民

0: 你只想着别人，你就不知道想想你自己。 政治教育，你看看，市长，纪念赵子龙，直至中央四人与我生出悲愤，预备我们鬼叫，
1: 火哭。
0: 豺狼啸，
1: 飒泪；鸡雄
0: 杰，扬眉见朱鞘。
1: 这哪儿来的？我爸从省城带来的，我呀是死缠硬磨，他才让我抄了一本。
0: 借我抄一本。
1: 我早就想给你了，可是前阵子公安局查这个查的特别紧。
2: 不会现在松了，我想你抄一本应该不要紧。同学们，学校为了配合国家，实行的秋季开学，让咱们暑假上课提前毕业，这有可能是咱们上的最后一次劳动课。学校联系了生产队。
3: 安排了这最后一次学农劳动，毕业之后你们将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就把这一次学农劳动当做学习验收，咱们看看谁完成的最好，谁完成的最快，好不好？
4: 好。
5: 干活。
6: 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却马上又要结束了。 但是，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感到高兴。从心理方面说，现在他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总之，可以这样说，孙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才是刚刚开始。

0: 老师，这怎么会在您这儿？承认了吧？是你的吧？是我的，我哪敢不承认？是从孙兆平那抄来的吧？
1: 不是，
0: 不是，
2: 撒谎！
0: 你又犯一个错误。
2: 老师，这本天安门誓抄，顾亚明是从我这抄来的。
0: 我请您不要问我是从哪儿抄来的，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跟别人没关系。
2: 曹平，你是从农村来的，从来没听说过你家里边有在外边工作的干部，你怎么可能把这个搞到手？啊？不用问，我也知道谁帮你们抄的，除了田小霞，还能有别人？
0: 我不撒谎，我也不承认。好。
2: 我不查，这个事儿我也查不清楚，啊，你们俩呀，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就这样给同学们做榜样，啊，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真是糊涂，不知道现在查的什么严。
0: 知道。
2: 这个就放到我这吧。
0: 老师，这时尚你不能留下，它就像定时炸弹。
2: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们自己会好好保管的。出了任何问题，我们自己承担。行，回去劳动吧。
0: 老师，你说谁是告密者？
3: 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2: 那不可能是侯梅，她就没离开过。一定是侯玉英，是她偷了我的小册子，然后交给了老师。她是想害死我们吗？
4: 侯玉英，他人呢？我知道，他一个人去，现在拼雨去了。我们给他说那边有洪水，危险，我们劝他不听。
5: 郝红梅，不是让你照顾侯玉英的吗？我怎么知道？他这个人这么怪，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4: 这要是洪水来了，这就危险了，这。
5: 干啥去你？
6: 老师，我们是红旗插在窑洞顶上，让侯云看见，他看见了就知道咱们班同学在这儿，就会过来找。

0: 开始说。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孙少平同学，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还害你，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我没命的时候，你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我，我真的很感动，也很羞愧。
1: 你说这话跟事先打了草稿。
0: 哎，孙少平，你是个好人，那郝红梅就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又不和你相好了，还去丧亲顾娘了。
1: 你不要说郝红梅和顾养明的长长短短，
0: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我不愿听你说这个。你平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说你不该说的话，你总怕别人看不见你。
0: 我听你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说顾养明和郝红梅，不说他们呢。谢谢你啊，那天要不是你救我，我一定活不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像那些书上写的那样。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对我好呀？
1: 我
0: 是因为我的腿吗？
1: 跟这没关系，咱们是同学，换做别人我也一样会去救。眼下咱俩都好好的，没什么事情，这就可以了，以后不要再提。
0: 哎哎，你确实是救了我，我爸让我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好好谢谢你。
1: 不用了，我就拉你一把而已，你千万别把我看成什么恩人啊。
0: 哎，孙少平，
2: 怎么没见到郝红梅同学啊？你们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我刚才看见她和同学在交换礼物呢。
2: 她常去县文化馆借书，会不会去还书了？
3: 哎，同学们、老师们，坐好了，我们准备拍照了啊！
1: 校长，这毕业照是不是少一个同学都不行？
4: 那当然了。
1: 我们班现在还少一个郝红梅同学，她没在。
4: 少一个？
1: 嗯，
4: 那怎么行呢？这是毕业留念，一个都不能少。
5: 同志，
6: 歇班了，下午等着开门吧。
5: 同志，我就买几块手帕，急着给同学当毕业纪念礼物呢。这他们送给我了，我也得回送他们，您说是不是？麻烦您一下，我会很快的。谢谢。
6: 快点挑。
5: 这是钱给您，
6: 你放这吧。

0: 事你快说嘛。
1: 好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当场被社会人抓住了。
0: 是吗？
1: 不行，还得去找顾养明，也得和他说一说好红梅怎么骚情。
0: 你先给我把话说清楚。他啥时候被抓的？
1: 就在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0: 现在人在哪儿呢？
1: 在安门市部一个办公窑里锁着的。我爸一知道，正嚷嚷我马上来学校通知领导了。
0: 你告诉领导没？
1: 少平，你怎么了？我是来给你报喜讯的。结果可是郝红梅啊，她没钱就去偷。我爸一知道，就没让我马上来。
0: 我问你爸让你通知领导，你告诉我没？
1: 这不是没来得及去吗？
0: 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更不能告诉顾小明，听见没？你要敢告诉任何人，我掐死你！
1: 我听你的，我谁都不给说。哎
0: 呦，这个事情除过你爸，还有谁知道？
1: 还有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啊，他是我爸那边事部的售货员，郝红梅就是被他抓住的。少平啊，不让去学校找领导，现在该怎么办啊？
2: 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他心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就要成功了。而这个时候，郝红梅却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他惊慌绝望，他在心里头叫喊说，一切都完了。
1: 这是我们班的孙少平同学。
3: 哦，孙少平同学，哎呀，杨教授，哎呀，早就想请你来了，想请你吃顿饭，哎呀，一直没时间。来来来，先喝口水。
4: 我不渴，我听说了我们班上郝红梅同学的事情，我是来处理的。
3: 哦，你说这了？我原以为这个女娃娃是我们玉英的好朋友，还好我先问了一下。说是以前对不住过你，本来是跟你好，又跟班里的班长干部子弟了，这我才知道，这个女娃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
1: 爸，你别说了。
3: 对这种贼，干脆就甭给她发毕业证书，还要在档案上给她记一笔。哦，对了，这事儿你们校领导知道吗？
4: 这个事情。就不要通知领导了。
3: 不经过领导你怎么处理啊？
4: 我来处理。
3: 你？
4: 何叔叔，你先喝口水，我慢慢跟你说。
3: 不，你说你想怎么处理啊？
4: 我处理这个事情之前，我想让您先答应我一个请求。这件事情除过现在知道的几个人，您不能跟任何人说，永远都不能说，这您得给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您是他的领导，他会听你的，这个话你得带给他。侯叔叔，你这样想，郝红梅是我和侯玉英的同班同学，她就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毕业礼物，一时糊涂才犯了这么一个错，可这并不说明她是个坏人，更何况你也应该相信，她本身就是个好同学。所以，谁都不能伤害了他。如果有人伤害了他，我一定会找伤害他的人算账的。
3: 少平，你是让我赌咒发誓，不要断送这个女贼的声誉和前程，是吧？
4: 郝红梅她不是贼。这个钱，请您转交给金光明。手绢让郝红梅拿走，记住，这手绢是她买的，不是她偷的。
3: 哎呀，这个钱怎么让你出呢？既然你和这个玉英是她的同学，这钱叔叔出了，
4: 这不是谁出钱的问题，这是郝红梅买手绢的钱。就这了。
3: 好好好，不是偷的，是买的。
4: 一会儿金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郝红梅

0: 你在哪儿呢？
1: 我想到经常丢脸的事儿了。
0: 啥丢脸？哎，啥

0: 是我，孙少平。是我。没看到，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咱们走吧。
1: 人都到齐了，兄弟们准备照相了啊！来，都看我啊！我喊一二三，大家都要笑啊！1、2、3，笑！
2: 再见吧，袁西城。
3: 少平，我要走了。
4: 走？去哪儿啊？
3: 回家，回农村的老家，然后就留在那儿。
4: 你不是和顾养民？我听说他们家帮你安排了工作。
3: 养民，他都知道。
4: 你自己告诉他了？
3: 是侯玉英的父亲。他为了巴结顾建宁老先生，把我在二门市犯下的浑事儿全都告诉了他老人家。顾养民对我俩的感情判了死刑。不，对我判了死刑。
4: 你们分手了？
3: 在袁西歇的一切都完了，一个人哪怕是被汽车当场撞死，也比背着一个贼名活一辈子要强。这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女的。这里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走的时候，你能到长途汽车站送送我吗？
4: 能。我还以为是去你家吃饭。
5: 不好意思啦。
4: 是。
5: 没想到我会带你来国营食堂下馆子的。
4: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5: 分别前总是要坐下来吃顿饭的。再说家里人多，这清静，好拉话，不至于让我们的分别显得那么难受。
4: 哎，你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
5: 哦，我肯定是要离开袁西的，可能会跟我爸去黄原，也可能就会去省城了。
4: 这一毕业，大家就各奔东西，这再想见面啊，可就难了。
5: 我舍不得离开袁西，这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梦想，更重要的是有你。
4: 我？
5: 哎，还记得咱俩的约定吗？咱们说好了要一块坐着火车去外面看看。哎，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去哪儿都行，就去那些你说过的地方。其实

0: 我很想跟你一块儿扒火车去，可是我就怕我爸他不会同意。
1: 看看火车就行了，这坐火车就算了。
0: 算了。啊，
1: 我已经打算毕业之后回家里去种地，帮家里挣工分。
2: 你打算回去种田？
1: 人家都看着。
3: 你不要你的世界了，不要那个你扒着火车随便去的世界了。
1: 我必须得回去，为了我读书，家里人吃了太多，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们家里太困难了，这么多年来为了供我读书，我哥都是一个人顶着，过不了多久他跟我嫂子肯定还得生娃娃，我不能再什么事都让他一个人操持。
0: 对不起少平，我都没能帮上你的忙。我本来想让我爸在县里给你找份工作的。
1: 不用麻烦叔叔了，这回去就回去了吧。这以后就是看书就没那么方便了，没时间不说，我估计啊这书借也不好借了。嗯，那你以后要是见到啥好书你就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来我就问你拿。
0: 嗯，这个没问题，就算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集中一个星期就给你寄一回啊，只要你保管好了就行。
1: 我肯定保存好。
0: 少平，你得答应我，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放弃读书。少平，你能送我一支钢笔吗？常用的那只。
1: 能，待会儿吃完了我就回去要给你取。
0: 嗯，我在收发室等你。
1: 嗯。
4: 你是孙少平吗？你同学给你的，他说他不等你了。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泞泞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容，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作为朋友呢，我觉得你这封信啊写得不错，很真诚，很热情。我想你的那个同学啊，孙少平应该能看懂这封信。
1: 那作为父亲呢？
0: 作为父亲，我应该发了你。你就不应该这么小气，柔情感的问题。
1: 老田，我是问你对这封信有什么修改意见？
0: 看了这封信呢，我想起了我跟你妈的事情。当初就是因为你妈给我写了这样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0: 说心里话，你们还很年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最终能走到一起。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所以滚蛋，先把火烧起来。
1: 先把火烧起来。
2: 本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应该告别了，幸好学校延后半年毕业，让我们的告别也跟着延后。我就想让你，我请你来送我。
3: 可是我已经答应好别的同学要送他了。哎呀，你俩要是能一起走就好了，我就可以都送了。
2: 我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还没买呢。
3: 那好，那你就买同一天的。
4: 孙少平，我爸让我今天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都毕业最后一天了，他说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2: 对呀，救命大英雄孙少平同学，请接受来自同学的谢意。
3: 我不喜欢人家那么称呼我。
4: 可家里饭菜已经做好了，就等你去了。
2: 别让人家等着嘛。
3: 其实你们家不找我，我也正要去呢。走吧。
4: 嗯，
3: 那我先走了。
5: 哎，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叫孙少平。哎，我认识，啊，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还是我去你们学校吧，一会儿顺路。哎，另外这个是一个私事情。请校长保密。好，
3: 你不守信用，你把他不能告诉别人的话，偏偏和最不能说的人说了。这是我说的，
7: 英娜根本没说，他还在怪我呢。
3: 我知道。那个郝冬梅现在咋样了？
8: 她不约任何人。她说，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了。
3: 说你放心，我还是会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尽管我们穷，穷得连几块手绢都买不起。你也放心，我还是会跟你进去，陪你喝酒。刚才跟你说的话，我不和任何人说。我很少跟外人喝酒，但这次我要跟你喝。我要看着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喝酒。
9: 你们在外头说什么呢？
7: 啊，还是那句话，让我不要叫他恩人。我还问他，你毕业以后怎么打算的？我可以安排他到我那儿上班。
10: 就是，来供销社上班多好的事儿啊！少平，你来不来？你回村里种地，一年才能挣多少工分？来供销社上班，拿国家的工资，还是县里的工作，这身份呢，都不是农民了。
8: 不了，谢谢叔费心。我打算上地里给我哥帮忙，给家里挣工分。
10: 这咋是这？这为啥不来供销社上班？
8: 因为我们班女同学郝红梅在供销社的事，我要是来供销社上班，她咋想？再说了，我救了侯玉英，换来一个在她爸当主任的供销社上班的机会，我不舒服。
7: 小伙子有骨气，叔给你留着，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8: 这杯酒，我敬你。
3: 少平，走了，
8: 再见。
3: 再见。
4: 少平，咱们就要道别了，这个礼物送给你。如果你以后来城里，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给你。
3: 这日记本咋还系着红线呢？

0: 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盼着鸿雁早飞来，爱你的人，玉英。
1: 侯玉英，
2: 你会考虑一下吗？
1: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谢谢你，也谢谢你父亲愿意帮助我。
2: 你不愿意接受，是不是因为郝红梅啊？
1: 不是，这几年我们在一起学习，大家经历过争吵、不愉快，甚至是龌龊。可是很快，所有这一切不愉快的经历都要烟消云散，留下来的会是美好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

0: 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
1: 那咱们能握一下手吗？就当是道别。

0: 走了。
1: 啊，
0: 要不你有啥留的东西就留下吧，我替你转交。
1: 不用了，我没啥要给谁的了。

0: 其实不用送我们的，我们可以自己去，真是麻烦您了。
1: 哦，没事的，反正我也是要去买去黄原的车票。
2: 哎呀，天王侠，本来说是我送你的，结果反倒是我沾了你的光，坐上这吉普车了。
3: 这封信不给上面了。
1: 不给了。
3: 没有那个勇气啊。
1: 我不是怕他在感情上拒绝我，我是怕他因为他那强烈的自尊心而拒绝我。
3: 我跟你们校长和你们班主任都了解了一下少平，效果不错。
1: 可是他是个自卑的人，也许在他心里，他只能接受像郝红梅那种跟他家境差不多的人，甚至是像侯英那种身体有残缺的人。而我，反正我也要去黄原了，就当我没这个勇气吧。

0: 也能帮助我吗？
1: 我想起了少平的哥哥少安和润叶，穷苦的生活是根的。我时常在想，第二天天一亮，一切都是新的。

0: 这位同志，这是我同学，他身体不好，你帮忙照顾好啊！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季叔，小霞呢？小霞去买票了，让你别等她，上车吧。哦。大家注意安全，后面的警车在开往下一站，后面也是排队。大家排好队，比后面的同志。在和邵平一起学习的日子里。 他们之间有的不仅仅是亲切感，小霞更是对少平有了特殊的感情。可是现在，他就要和少平告别了。没想到，他对少平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少平，保重。 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 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全国人民都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哎呦，好了，不哭，啊，不哭。
1: 何爸长给我说的，是毛主席把咱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我记事起，要是哪年有了灾害，咱家都得吃国家的救济粮。国家的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给的，这要是在旧社会赶上年纪，不知道得饿死多少人呢。
2: 毛主席是咱家的大救星，是全中国的大救星。对着呢，过去过年的时候，不管家里多紧，都得凑上钱，买上一张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现在毛主席没了，以后怎么办呢？
3: 平啊，你是文化人，你说，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眼下全中国人都像爸你，像蓝翔一样，大家都在想以后。 该怎么办？

0: 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夜终于翻过去了。十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十年的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
1: 福堂叔让我给您带点家里的特产，顺道来看看您。没想到一见到您，您今天这么高兴。
2: 老朋友，四人帮粉碎了，这是人民的声音。平常是小霞陪我，今天你陪我是一样的。来，咱们喝一瓶，庆祝一下。
1: 来。这个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
2: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料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但是那个不能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就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高兴，应该大声的欢呼。
1: 以前在学校，小霞经常跟我讲一些新的思想，我知道他这些思想都是您教给他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人生导师了。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也没个事情干，我也很苦恼，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哎
2: 呀，苦恼惨。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以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东西，要学会了把困难和矛盾摆开，辩证地看待问题，永远不能停下自己人生的脚步。人这一生，不是看你贫穷和富有，而是看你都做了些啥，你能干成啥事情。所以啊，我建议小霞多谢啊，你们年轻人应该互相沟通交流，多交流，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大变革的时代啊。
1: 我记着了。
2: 来，干一个。
3: 叫你抽抽，我还打你个狗日的！
4: 爸，爸，你咋打人家？娘，
3: 我打你狗日的！你给我下地劳动去！哎，
5: 叫他下地劳动。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他从小连一桶水都没挑过，你叫他下地劳动，他能干啥？他是能耕能爬，还是能挑能割？你自己好多年都没参加劳动了，你忍心叫儿子去受这份罪？
3: 哎，我是大队书记，我那么多的工作，我不下地谁也说不了个声。可是我的儿子他不下地劳动，说不过去。
5: 这国家也是啊，哎，你为啥叫娃去上学？上完学又不给派用场。
3: 哎，
5: 来，他爸，你看能不能给娃寻个不下地的事儿？你还指着他赚几个工分啊？
3: 你懂个屁呀！下地劳动是为了那几个工分？几个工分值几个钱？他就是不挣工分，我也能养活得了他。可问题是，将来要有一个工作呀、学习的机会，润生他不下地劳动，就不能推荐他。知道不知道？就算是他们几个执委给我面子，把村里的工长给盖上，村里的上面还有公社，公社上面还有县上了，你都打通了。
5: 哎。二爸呀，

0: 我兄弟田福觉不比以前了，他现在在县上工作也不容易，有人给他面子，可是日归他的人也不少，上面还有个大刘岛，写他匿名信的人多的是。哎，我去找玉婷，玉婷有办法，对，不管咋样，我先给他说一说。
1: 哎，衣服！哎，行了，行了，给我就行了。你回去。
2: 孙叔，啥事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1: 哎，玉婷，你找我干什么？
2: 润生的事儿嘛。
1: 哎呀，怪不得你说我一打喷嚏你就感冒了，你咋知道我要找你说润生的事儿？
2: 你看，你刚说完，你一打喷嚏我就感冒。
1: 来来来，进来说。

0: 哥，就你和少安进门给我打个招呼，少平和兰香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1: 二爸呀，你说你老哥就在那儿干甚啊？吃饭吗？
0: 我不吃，我多吃一口，家里就得有人少吃一口。我说个事儿啊，村里要办个初中班，我想让少平去当老师。
2: 哎，二爸，
3: 你啊，你说说。
2: 来，抽烟。来，哎，阿明，
4: 哎呀，我今年啊也50多岁了。这些天啊，我一直对自己说，上了年纪了，但是这个革命意志不能衰退。
3: 对啊，
5: 支书啊，你也不要唱高调嘛。
6: 啊，对了，福堂啊，今天是啥议题啊？
4: 哦，这个会是玉婷召集的，让他说。
3: 是这么个事儿啊，四叔、副四叔，俊武、海民，我呢，作为咱小学校里的品管会主任，今天下午和几个品管委员开会，决定在咱们村办初中班。
4: 哦。
3: 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之前我给福堂支书提议过，他没有吭声。
4: 是不是？我咋给忘了？你说。
3: 啊，现在党中央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们村完全有能力搞这个事情。
5: 办初中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3: 一点儿都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
4: 你接着说。
3: 咱们小学现在只有2名老师，人手不够。一个姚淑芳是公办老师，另外一个是咱郡山副支书的娃娃金城，是个民办老师。姚淑芳不去说，他是干部，编制在县里教育局，可他是地主成分。
4: 哦，
3: 就是金城也是，对吧？一个聘农也没有，这咋能行呢嘛？
2: 咱们村能给学生上课的，那除了他俩，那就你孙玉婷了嘛。
3: 哎，你不要忘了，咱村里眼下又多了2名高中生，刚从县上回来。
2: 高中生？
3: 哎，对，润生嘛。
5: 玉婷啊，你家烧瓶也毕业了吧？还有烧瓶吧？
3: 啊，是，是这。
7: 福堂叔，算上少平，我赞成。
4: 这个办初中班我赞成，增加老师嘛我也赞成。这个把少平要编到学校里边去，至于说润生，我看咱就算了。
3: 四叔。

0: 增加一个初中班，那一个老师咋能够呢嘛？
1: 这当然了，再增加一个就更好了。不过润生是我的娃娃嘛，还是叫润生去参加劳动吧，免得别人有说法。
2: 这有啥说法呢？润生是高中毕业，人才嘛，谁不服？我就让他去教。
0: 海明说的对，让润生当老师，那不是因为他是你田支书的儿子，那是咱学校需要老师。咱们村就回来两个高中生，你说呢，君山副支书？
3: 啊，要不是支书的娃，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议这个事儿。你说呢，俊武？
4: 我看真是个好事。眼下咱们村里办初中，一来呢，这些孩子不用跑路到十个街上学了；还有一个呢，大队以后啊也不用交钱给十个街中学了。不过眼下村里办初中，条件恐怕不行。旁的不说，学校呢，现在挤得满满的，要增加一个班，在什么地方上学？
1: 哎呀，我看养猪的这孔窑能成，
2: 能成
1: 啊！
0: 啊，俊武，你看啊，要不咱把这个一年级的最脑玩玩搬到你这二队主场，把窑腾出来，让初中班上课。
4: 人娃娃跟猪娃娃住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二队的主场就丢下这两口老母猪，干脆呀卖了。
4: 支书，你说呢？
1: 哦，可以哦，卖了。哎，但是要俊武同意的嘛，这猪是你们景家湾队的，地方也是你们的嘛。
0: 俊武呀，是想着这个好事情没有景家湾的，心里不痛快呢。没有办法，谁让他的娃娃没有长大呢嘛。
4: 这哪有卖就卖了，那以后养不养？那再养在哪儿养？
5: 俊武。
6: 我弟弟少平跟润生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不能白上嘛，一定让他们把自个儿学下的东西交给村里的娃娃们，你就同意吗？
4: 算了，你一队队长说了，我二队队长也没意见。
1: 是这啊，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我也就不推辞了。叫两个娃娃就在学校里头锻炼上几年啊。
0: 好，感谢了。

0: 来来回回洗了好几次了，怎么还洗了？
1: 嫂子，再过几天啊，这个村里的小学就该开学了，
2: 得就该去当老师了。以前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心里啊，可慌得很，就怕开学。说出来不怕嫂子你笑，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这衣服不好看，没衣服穿，我心里难受。
1: 那时候看着这衣服，心里就不舒服，就想说把这衣服给扔了，可是也不能扔啊，这扔了这衣服，我不得光着身子去上学啊。
0: 林哥，哎，
1: 少平啊，啊，你来呀？咋了？你坐着把这鞋脱下来。
2: 为啥还脱鞋呢？呀，
1: 挺硌的。
2: 从小到大，你一直穿的是硌的鞋。
1: 这鞋小了的，
2: 你就把这鞋给踩平，拖拉着穿。
1: 这鞋要是大了，你就在鞋上系根绳子，绑在脚上继续穿。这些个年，你就没穿过一双合适的鞋，这脚都走成八字脚了。
2: 都习惯了。你看我这双鞋怎么样？这是黄脚鞋，是公社给我的奖品。半鞋，我穿着吧，有点小了几脚。这是先给你，啊，这我就穿你这双鞋。哦，你穿上。这，哎呀。

0: 啊，当老师了，咋能没双像样的鞋吧？哈哈，穿上穿上啊！我自己穿，我跟你说，这双老脚鞋，以前在润叶行刑天回村里的村干才穿，去公社开会的时候才穿。哎，这个行刑天，公社开会你还得再借给恶川。哦，以后咱俩就换着穿啊。 哎，鄂川，你这个鞋也很合适啊！啊，小不小？不小，你看合适的很。你看看，哎，二爸，哎呀，感谢到俄的少平，这个事多亏了是你。二爸，你抽根烟。哦，
1: 我不吸。
2: 你咋了？
3: 刚来的信儿，这老四的名额呀，公社只给了一个。
0: 这一个名额，肯定是填服他儿子润嫂的。咱家少平当不成这老四。魏生啊，咋又变成一个名额了？这是咋回事啊？
4: 咋了咋了？出啥事儿了？
0: 少平可惜了，你二爸就是一个糙烂巴结的二爸。
3: 哎呀，
0: 你现在说这个话又是吧又？走走走，跟鄂家去问一下。
3: 哥，
0: 不去了。
3: 少平。
0: 我现在就想让你把我妹妹的亏上一顿，
3: 我这心里才能行呢。
0: 谁家的侄还能打他二爸呢？
3: 他二爸对不起他侄儿吗？事情没办成嘛。
0: 办不办成，我都要感谢你。
3: 少平是个好娃。
0: 二爸，没求本事，没求本事呀！二爸，
5: 走，哥再去整一回。
0: 不成了，就只有一个名额。哥，我不能被人上车。那你咋办啊，少平？
5: 哎，你咋不进去啊？这老师的话，到了。你咋？当个老师还让我给你送教室去？自己进去吧。
6: 这老师只有一个名额，你当不成我也不当。你进去我就进去，你不进去我也不进去。
5: 为啥？这老师你不当就不当，跟我没关系。

0: 从今以后将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了。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上两碗稀汤饭之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觉。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还要返回田家哥老这边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也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
1: 哎，你不要吃这个好吗？不到底吃吃了啊，
2: 哥。你站这儿干什么呢？
3: 我来看看你，你咋？你咋就住这呢？
1: 不要小看这个牲口啊！哎，大地震的时候，这是咱们队的防震棚，那管用的很。
3: 不要担心点哥啊！哎呀，我早晚给个自己住上一口新窑洞。你看那个叶副主席那话说的多好嘛！
1: 不要吃，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上去。
2: 是肯登攀，
1: 反正都是向上走嘛。
4: 小杨，哎，小杨哥，
1: 哎，
4: 走，跟我到石哥前公社去。
2: 跟上你。
4: 县武装部来人招兵。

我报名了，今天交档案去。你要不陪我去啊，以后别说认识我。

0: 照顾好我爸妈。
1: 放心吧，
0: 我走了，你没走。
2: 我走不了，我们家里需要我这个劳动力。
0: 为了这，你就放弃自己走遍中国到外面找世界的想法？少平啊，
2: 石生，你找到了能够用我自己一生为之奉献的十年，很幸运，我也替你光荣。好好干，就当你替我走了吧。
0: 就当我替你走了。
3: 啊，瑞斯，哎呀，你胡说呢！娃娃当兵这是好事情嘛？来来来，瑞斯，来，把这个背上来，来，背上上车来。
4: 在一片喧谈中，少平的内心倍感失落。是润生陪着他走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学生时代，那时的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再见吧，我的朋友。
3: 哎，还没，还没。
2: 说，你说送走了？
5: 送走了。你知道润生为啥要去当兵吗？
2: 为啥？
5: 润生是想让你在村学校当老师，他把这名额空下来给你了。
6: 哦，润生还让我跟你说啊，这个自行车他不用了，让送给你。

润生，你等等我，我的好兄弟。少平只能在心里疯狂地呐喊，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面前，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少平的咽喉与鼻管，使得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洒落在润生离开的村路上。他多么想和润生

0: 岁死人帮郭沫若。
1: 水曜歌头，粉碎四人帮郭沫若。
0: 大快人心事，
1: 大快人心事。
0: 揪出四人帮，
1: 揪出四人帮。
0: 政治流氓文笔，
1: 政治流氓文笔。
0: 狗头军师章，
1: 狗头军师章。
2: 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
3: 车来了，小心，别跑了。
2: 上天，你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了。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15: Thank you.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深夜通关突发连环追尾，企业提出高额索赔。
1: 就是因为这个任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
0: 涉事车辆未购置保险，事发区域交警无法到场定责。
2: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
0: 企业与驾驶员均存在过错，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吕婷，吕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临时劳务用工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跨境运输这类短期出车的工种。
2: 对，近期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就受理了一起因雇佣企业口头委托、层层转拨等原因诱发的涉及摆渡人纠纷的案件。
3: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2023年11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互免签证协议正式生效。与此同时，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创新推行的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全面落地，极大简化了跨境商品车出口流程，提升了通关效率。依托政策与口岸通关的双重便利，商品车自驾出口成为当地跨境贸易的主流模式。其中，专门承接口岸新车出境配送工作的跨境驾驶员，也成为口岸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1: 像霍尔果斯整个摆渡人的业务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可能有多个这样子所谓的我们轿车的这样的一个群聊。那么，在公司有这种运输。

0: 出车辆的需求时候呢，就会有人在群里沟通，那么今天需要出多少辆车，需要多少位驾驶员，那么驾驶员呢自愿在群里报名，那么这个人数达到了这个公司的要求之后呢，那么就会要求这些驾驶员呢，或者所谓的摆渡人前往指定的这个停车场去驾驶车辆，前往这个海关的这个出境的停车场呢排队，陆续的依次出关。
1: 依托口岸跨境运输需求，霍尔果斯某公司时常有新车出境配送业务，急需一批临时驾驶员代为送车出境。核实基本情况后，公司便敲定由热某等人承接本次出车工作。
0: 这批车辆呢，它属于厂家直出的全新二手车，每次驾驶的车辆10辆至10数辆不等。如果说由公司整体去沟通呢，这个时效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那么由一个类似于组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那么统一组织这个固定人数的车辆，那么前往出车，在效率上是会比较快的，而且也会比较有秩序。
2: 接了这个单之后呢，我的当事人对这个公司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书面的这个合同，他们只是约定了这个劳务报酬的这个金额，还有这个支付的方式。
1: 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书面的约定，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后，某公司如约将车辆交付。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好的。
1: 驾驶员随车统一出境配送。
0: 这个劳动报酬呢，相当于是一个行业惯例，双方洽谈呢是500元单趟，那么到手之后呢是450元的这样的实际的一个报酬。这个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公司来讲，或者是对于这种从事摆渡人业务的驾驶员来讲，他是都比较清楚的。
1: 看似简单的一次临时误工，却为后续的事故纠纷埋下了巨大隐患。
5: 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词，摆渡人。
6: 对，他们呢主要驾驶商品车从霍尔果斯出境，将车停至呢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指定位置，完成交付验收后呢，再乘坐客运大巴返回国内。
5: 这是这种灵活高效的临时跨境出车模式啊，成为了这个纠纷的高发区。在您看来，这类纠纷高发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6: 这类纠纷的频发呢，根源在于便捷掩盖了风险。具体来说呢，症结有3个方面：一是主体关系模糊，因为呢口头约定居多，所以呢导致双方权利不清；二是风险防控缺失，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不为车辆购买保险，而这些驾驶员呢安全这个培训也往往流于形式；第三呢是证据意识淡薄，一旦发生事故呢，因为事故现场又多处于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所以取证困难，导致后续责任划分呢就成了推诿扯皮的难题。
5: 那本案当中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单次劳务啊，这种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属于雇佣关系吗？
6: 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判断这个劳务关系的成立，不以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呢为唯一标准，核心呢还是要看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本案当中呢，这个热某接受公司的这个安排，驾驶公司指定车辆，按照指定的路线完成任务并收取报酬，这完全符合雇佣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雇佣关系呢，雇员只看雇主的利益，而雇员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因他个人的过错造成损害，雇主有可能就要承担先行替代责任，也就是说雇主要对外先承担责任，之后呢再根据雇员的过错呢向雇员进行追责，这也就决定了后续的这个事故责任如何进行划分。
5: 好，接下来我们看短片。
1: 一切约定妥当后，热某跟随跨境运输车队一同出发，计划连夜驾驶车辆出境，完成本次配送任务。
0: 我代理这个公司，它的这一趟的商品车呢，是同时排队这个等待出关的，那么因为这个放行的速度呢，也是排到了这个将近深夜。
1: 车队在深夜漫长的通关排队过程中，一场意外发生了。
0: 那么在出关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这个热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的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导致前面2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连环的一个损失。
1: 不同于普通道路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哈边境海关专属监管区域，属于特殊管控地带。
0: 当时也是了解到现场，这个交警部门也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海关监管的这个区域去。

0: 执法。对于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呢，同车随行的这个驾驶员当时也是拍到了这个车辆事故发生之后，那么车辆一个撞击的一个现场。
1: 受通关流程限制，车辆不能在口岸长期停留，众人随后将车辆开往哈萨克斯坦当地停车场。
2: 当时事发时他自己也懵了，然后他就下车看看这个事发的情况，拍照拍视频取证。
1: 公司随后也针对三辆涉事商品车逐一核查，确认具体受损情况。
0: 三辆车都是我公司一并出口的，这三辆车呢受损的部位不太一样。任某驾驶的车辆本身呢，因为是撞击的前车，所以车的这个保险前杠、叶子板等这个以及车标受损的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它直接撞击的那辆车的这个后保险杠和车后备箱的部分受损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冲击力呢导致它撞的这辆车呢也撞击了它的前车，所以是中间这辆车呢它的前保险杠和大灯部分也有受损，那么造成这个受损的第三辆车呢是这个后保险杠和这个车尾门的部分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1: 明确具体损失金额后，原告某公司多次联系热某，反复沟通协商赔偿事宜，认为事故完全是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所有损失理应由热某全额承担。
0: 因为这个车辆出境在那排队出境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返回国内，那么我们也是参考了国内这种一般的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车辆损失呢，与他进行了一个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沟通，大概的调解方案或损失主张是3万至5万之间。
1: 由于事故车辆已出境又没有官方定损标准，双方在赔偿方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0: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失利益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才选择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一个方式。
3: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事故发生在海关的监管区，交警无法到场，也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那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呢？
2: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并不是唯一证据。即便是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这个现场的视频、维修记录、这个司法鉴定报告、双方的当事人陈述以及聊天记录等全案证据，综合判定事故的成因，划分双方的过错责任。这也是很多民间事故常见的审理方式之一，所以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会导致直接的索赔无效。
3: 说到责任划分，可能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针对本案来说，热某只拿到了450元的劳务费，那所以呢，热某坚决拒绝赔偿。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报酬的高低和责任划分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关系有多大呢？
2: 其实这个报酬的高低呢，不能直接免除这个责任的承担，但是呢，会是法院平衡权责、酌定比例的重要依据。这个驾驶员履职过程当中呢，有过错承担责任，这是法理底线。但是司法裁判呢，讲究权责对等，这个情理兼顾。这个务工人员呢，收入微薄，企业呢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是法院呢，也不会机械的判决全额赔偿，还是要根据这个报酬的高低、双方过错责任的大小来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
3: 案件后续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4: 材料已经基本齐全了，然后我们有一个
1: 案件立案后，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考虑到本案属于口岸跨境劳务涉诉案件，事实清晰，争议典型，法院依法纳入涉口岸劳务纠纷绿色通道，实行快审快立、快审快结，高效推进案件审理工作。
5: 我们认为该案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在此次事故中原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全部的损失，但是被告认为原告也存在过错，
6: 尽量的去达成这个。
1: 为减少双方诉讼成本，开庭前法官先行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尝试化解纠纷。
5: 在庭前调解过程中，被告愿意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是原告坚持被告赔付全部损失，因此庭前调解未能化解这个矛盾。
6: 霍尔果斯市。

0: 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霍尔果斯。
1: 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发生事故时的现场照片、现场视频，以及在哈萨克斯坦修车厂修理案涉车辆的相关的报价单、维修合同，以及从国内购买配件运输至哈萨克斯坦的相关票据。被告向本院提交和原告在微信进行沟通的相关截图。
2: 事故车辆早已出境滞留境外，无法实地现场定损，为得出客观公正的损失数值作为裁判依据，原告当庭向法院申请车辆损失司法鉴定。
1: 本院委托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因为案涉车辆已出口至国外，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修车事后的视频进行了鉴定，最后得出鉴定结果为65000余元。这个车辆的损失和原告的主张基本相符。
2: 与此同时，法院审理还查明一个关键细节：
1: 原告未对案涉车辆购买保险以及临时牌照，在雇佣被告驾驶案涉车辆出境时，未尽到风险防范的管理义务，未对被告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
0: 被告陈述一下调解。
2: 一边是企业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疏漏，一边是驾驶员操作失误直接酿成事故，双方均有过错。法院结合全部案情划分赔偿责任。
1: 考虑到雇员和雇主的经济能力差异，以及雇员在此次提供劳务过程中仅收取450元的报酬，与其面临的风险不成正比，因此综合认定，由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70%。
3: 我们也认识到了，就是这种，雇佣关系，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委托关系呢，一个是需要签署这样的一个书面合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过失和疏忽。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出口的商品车，一个是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啊，可能就忽视了对于这种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害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此次事件的发生呢，也是给公司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示和教育。
4: 本案呢，最终达成了和解。像口岸很多的摆渡人，大多都是临时务工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像这一类的人群，怎么样能够保存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免事故发生之后面对着高额索赔？
5: 这个面对这个临时务工人员呢，我有以下一个建议：事前留痕，事中留证，算是一个八字口诀吧。第一，关系留痕，哪怕没有书面的合同，双方呢仅是通过这个微信、短信进行这个约定，也要明确谁雇我，开什么车，去哪，报酬是多少，包括这个过路费和油费由谁来承担，这是案件的关键事实。第二，车况留影，接车时呢，一定要对着这个车呢全车进行拍照录像，特别是对这个车辆本身具有划痕或者损伤的部位。第三，事故留档，发生事故时后呢，第一时间下车拍照录像，并且呢要保留与公司全程的这个沟通记录，这将是后续维权时的有力武器。
4: 刚才我们是从摆渡人驾驶员的角度来看问题，那现在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啊。对于口岸这一类频繁聘用临时驾驶员的货运公司，怎样才能合规合法的更好的去经营？
5: 企业呢必须要转变口头约定就是节约成本的这种观念，合规呢才是最大的降本增效。第一点呢，必须要是从口头走向书面，哪怕是拟定一份简单的这个劳务协议，写清双方的权责，这将是呢预防这个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第二，这个企业呢应当为这个出口的车辆购买短期的这种商业保险，这种小的投入呢真的是可以抵御未来巨大的这种风险。第三呢，就是从用人走向育人，出车前呢对这个驾驶员进行强制性的这个岗前培训以及车况检查，这不仅是对这个员工的负责，其实也是对企业自身资产的负责。
4: 我们注意到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呢，不止不予判，还在做很多防的工作哈。

0: 为了积极化解摆渡人的纠纷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专门设立了摆渡人维权绿色通道，设立涉外审判合议庭，组建涉外审判团队，建立专业的涉外陪审员，吸纳熟知这个跨境贸易规则的人民陪审员呢参与案件的审理，全链条精简立审职的办案流程，大幅的压缩办案时限，保障这个摆渡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霍尔果斯法院呢还立足口岸跨境工作实际，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的召集海关、边检、商务等职能部门及货运企业摆渡人代表召开这个专题研判座谈会，面对面的收集一线诉求，梳理跨境劳务纠纷的高频难点，规范跨境劳务的取证流程，明晰各方的权责界限，补齐履约监管短板。同时呢，我们还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结合这个跨境劳务纠纷的这个典型案例，向这个货运企业、摆渡人讲解这个合同签订、车辆核验、车费核算、权责留存等关键法律要点，督促企业呢诚信履约，引导这个摆渡人呢强化法治意识，真正从源头上化解同类纠纷的产生。
1: 感谢吕法官的精彩解答。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企业合规用工，从业者依法履职，权责边界清晰，才能持续规范跨境劳务市场秩序，护航口岸的优质营商环境。好，今天的法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家中漏水两年无解，物业却先一步跑路。
1: 这外边这个下大雨啊，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0: 自费维修换来一纸催款单，业主被逼入维权困境。
2: 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新规实行，旧账如何理清？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0: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26年的8月1日起实行了哈。这部历时4年多的修订，又经过了多轮打磨完善，新修订的条例对于化解物业领域矛盾纠纷提供了哪些更加清晰完备的法治遵循呢？
1: 新修订条例精准回应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个服务痛点，尤其是在公共部委维修责任、物业费收取以及业主知情权益保障等方面做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这个规定，切实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合法居住权。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依托我们这个伊安居物业调处中心，成功化解了一起这个典型案例，正好与我们的新条例精神高度契合。
0: 那这起纠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2: 邓先生是伊宁市某小区的顶楼业主，2年多来他最大的心病就是家里的天花板。
3: 我们这个小区是00几年的小区，属于咱们这个伊宁市这个老旧小区，已经现在过去20多年了。就在这个前几年这个出现这个管道这个漏水，这个外边这个下大雨我房子这个就会这个出现下小雨的这个情况。
2: 邓先生居住的房屋楼顶的排水管因为常年没人清扫，开春化雪的时候水排不出去，顺着管壁往家里渗。邓先生家的客厅、卧室墙面反复起皮发霉，日常生活深受其扰。
3: 就是之前我一直给他按时这个缴费呢，这个自从这个管道这个漏水之后把我房子给泡掉了，所以说我一直也就没给他交这个物业费。
2: 按照相关规定，楼顶排水管道属于公共区域，其维修养护理应由物业企业牵头组织。然而当公共部位出了问题，本应全员共担的责任却最终只压在了顶楼业主一个人身上。
3: 我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反映我家的这个情况给他报修。那物业嘛，口头上给我答复去安排人去到我房子去看给我维修。是人来了，到房子也来了，看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也一直也没给我解决我这个漏水的问题。
2: 邓先生在自身权益受损后反复沟通，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整改，服务长期缺位。
4: 旁边那条路
5: 维修资金也使用完了，没有这个资金来维修这个屋面，所以说这个问题漏水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2: 更让邓先生难以接受的是，除了漏水问题，小区楼道杂物堆积，公共区域卫生长期脏乱也始终未见改善。就在双方矛盾持续发酵之际，该物业公司突然宣布整体撤场，退出小区。物业一走，所有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彻底无人过问。
0: 短片当中，邓先生一等就等了2年，这物业呢是上门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始终没有实质的作为。那像这种只看不修的情况，在咱们受理的纠纷当中属于常见现象吗？
1: 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很多物业企业对公共部委维修义务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认为这部分的维修要动用维修资金，程序复杂，业主的意见难统一。但事实上，物业企业作为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者，他本身就负有这个及时报修维护以及推动问题解决的法定义务，消极不作为，它本身就构成这个物业服务瑕疵。新修订条例第47条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物业公司对公共部位的这个巡查及维修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这个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置的这个法律后果。
0: 在条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业主共有部分由物业服务人来养护维修。那么像邓先生家里这种楼顶漏水的情况，物业到底该不该修，该怎么修呢？
1: 这种情况该修，而且要依法启动程序去修。这个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它的维修主体呢属于这个物业企业。物业企业需要做的，首先是它要组织各方去现场进行这个勘查，制定条

0: 解方案以及征求业主的意见。如果符合维修资金的启用标准，那么就要按程序去申请，如果不符合，那么也要依法需要向业主说明情况，协商处理，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能一拖了之。
1: 这起纠纷的后续情况如何了？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眼看着家中墙面装修家具持续受损，漏水隐患一年比一年严重，无奈的邓先生为了不让房屋损坏进一步加剧，只能不再等待物业处置，选择自掏腰包先行维修。
3: 这个花了这个20000多块钱，对这个管道，因为管道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没办法从这个地面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进行简单的个维修了一下子，把这个发霉这个墙面，进行粉刷了一下子。
2: 邓先生自掏腰包暂时稳住了自家屋顶，但公共楼顶的排水管道并未全面翻新，隐患依然存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已撤产的物业公司突然向他催缴欠付的物业费。
3: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的这个墙面也没给我维修，漏水问题也没给我解决，我当时明确的拒绝，我不会给他交这个钱，只有他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掉，我才会把这个之前拖欠的物业费给他按时交上。
2: 邓先生认为自己按时缴费却没有享受到对等的物业服务，反而持续遭受财产损失和居住困扰，物业履职缺位在先，撤场失管在后，此时在全额催收物业费自然无法认同，而物业一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
4: 因为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到期，因为是老城改造嘛，也有另外的，就是业主委员会他也另行选择了一个招投标，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就退场了。因为实在是这个小区也大，户数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企业经营也困难，肯定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退场。
2: 物业服务企业多次下发缴费告知，上门催收欠费，辩称小区维修资金枯竭，无力承担大额屋面维修工程，且现已完成退管，同时主张楼道环境卫生仅属轻微服务瑕疵，不能作为拒缴物业费的依据，要求业主全额结清欠费。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物业公司认为呢，卫生不好是小事，不能成为不交费的理由，但是邓先生认为我没有享受到服务，为什么要交钱呢？那业主到底能不能以物业服务不到位为由拒交物业费呢？
0: 这种情况呢是这个物业纠纷中比较常见的这个争议焦点。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个业主他不能以物业这个服务存在轻微瑕疵全额拒缴这个物业费，这一点呢在法律上是有比较统一的这个裁判标准的。但是呢，如果物业企业他在这个履约的过程中存在重大的这个违约责任，就比如说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这个物业公司在长达2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内没有解决这个房屋漏水问题，并且对公共区域存在长期失管的这种情况，那么业主有权就这部分申请这个减免相应的费用，并且可以要求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那么新修订的规定里有没有更加细化的一些规定呢？
0: 好，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这个业主有权对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以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这个物业公司呢，它应当定期公布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以及服务履行情况。更重要的是，条例还建立了这个物业服务这个评估机制。如果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经评估不达标，那么业主可以先行提出这个整改要求，如果拒不整改的，可以依法依规启动这个退出程序。换句话说，条例既保护物业企业的这个合法收费权，也保护业主对等享有这个服务的权利。
1: 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物业已经撤场再回头来催费，这种情况下业主需不需要交费？
0: 这个问题要分阶段来看。物业在撤场前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这个期间业主应当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但物业这个公司在撤场后的这个空档期并没有实际提供这个物业服务。

0: 服务，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不具有这个收费的这个基础。关键在于，如果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期间存在重大这个违约情况，就比如说长期对公共部位不履行维修义务，业主也可以就这部分的损失主张抵消或者是减免这个物业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难以调和，矛盾持续激化。为妥善化解纠纷，申请人物业公司向伊宁市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申请专业调解。
3: 我们调解室那边上二楼。
4: 他这个纠纷时间比较长，而且双方相互信任的这个基础比较薄弱，前期他们已经自行协商过，也经过社区前置调解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2: 调解员首先采取背对背方式，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理清诉求。
5: 顶楼这个漏水问题，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先行修缮了以后，所以说他现在目前不交物业费。
6: 但是你要说是这个划分责任这一块的，可能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不应该承担这一块责任。他这个屋顶是咱们整个就是说对这个楼的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
4: 据我了解，咱们的老旧小区不是有那种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吗？
6: 现在目前回复就是说针对咱们这个屋顶漏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维修更新更换，包括管壁的更换、外墙的更换、下水的更换，包括咱们小区绿化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新。
5: 那我就跟业主沟通一下，再问问他，看他的这个诉求是什么，然后是我再组织你们再面对面的，咱们再调解一下。
6: 好。
7: 我觉得这个物业没有尽到他应有的责任。
8: 在这个小区是不是享受了物业给你的服务呢？对不对？
7: 对。
2: 在疏导双方情绪，完整摸清事实经过，并掌握双方诉求后，调解员组织业主与物业双方面对面集中调解
7: 解决。现在我那个对那管道和那个我受损的墙面进行维修，也产生了一笔费用。
6: 排水管它这管道是属于咱们这个公共区域的，是你拿物业费来和这个你维修管道这个钱来抵，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7: 这些费用怎么办？谁来给我承担呢？
8: 现在呢，物业和那个社区以及业主委员会，他们三方已经申请了这个老城改造基金，都会进行根本的修缮。
6: 就是物业费这一块给我们就是说，足额的要交，就是针对肯定就是我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违约金呀，或者是别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向领导去申请，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减免。
2: 依据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物业服务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经调解员耐心沟通，多方协调，双方达成和解，物业公司放弃违约金，同时减免部分物业费，而邓先生也补齐了剩余的欠缴费用，这场僵持两年的物业纠纷顺利化解，理清了双方责任，困扰邓先生的居住难题也终于妥善解决。
1: 短片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啊，调解员引入了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把楼顶维修纳入到了整体改造计划当中。
0: 对，这正是我们伊安居区别于传统的这个人民调解的这个核心所在。我们不仅是靠法律说话，更善于整合各方资源，把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解决这个纠纷的实际手段。然后老旧小区改造呢，也是我们伊宁市近年来这个重点推行的这个民生工程。调解员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政策窗口，把邓先生家这个屋顶漏水这个维修需求嵌入这个改造计划。这样做呢，不仅这个减轻了双方的这个经济负担，而且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从实践来看，这个调解不是一味的和稀泥，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这个矛盾纠纷真正的案结释了。
1: 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这起纠纷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调解员呢，他不仅是坐下来谈，他更是主动帮业主去找政策找出路，这背后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强大专业的平台，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伊安居物业纠纷。

0: 交出中心，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8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地方立法形式明确建立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而在伊宁市，这条路并非从零起步。早在条例修订期间，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已敏锐捕捉到物业纠纷逐年攀升的趋势。这类案件标的虽小，但一判了之，往往难以实质解分。为此，伊宁市人民法院主动靠前，联合住建、司法、街道社区等多方力量，率先试点成立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将调解端口迁移至群众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个案调处到机制构建，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走出了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的新路径，也为新条例的落地提供了最真实的基层样本。
0: 伊安居成立在前，也就是说新条例在调研修订的同时，咱们法院已经把多元解分这件事儿做起来了。
2: 是这样的，这起事源于我们基层法院对多元解分及司法为民的这个深度考量。首先呢，是现实矛盾的倒逼和司法责任的向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这个加剧，物业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那么这类案件虽然标的额很小，但是背后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连着这个基层的这个社会稳定。如果我们只是坐在法庭坐堂问案，以判了之，那么往往会导致这个案件案结了但释不了，甚至引发更多的这个批量诉讼。法院作为这个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必须要主动将司法端口迁移，要从这个末端裁决走向这个前端治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迈出的这个第一步。其次呢，我们意识到这个物业纠纷不能仅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当地党委的领导，汇聚行政、行业以及街道社区多方力量。成立伊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停在前面，打造法院加城市管理局加这个物业协会再加街道社区这样一种多元共治的这个格局，让矛盾纠纷真正化解在这个萌芽，解决在基层。
0: 感谢冯厅长的专业解答。小物业连着大民生，每一起物业纠纷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居住体验。随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实行，让物业服务有了更清晰的标识，也让业主维权有了更坚实的依据。而像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这样的实践，正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一步步转化成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

0: 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

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

0: 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1: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 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

0: 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简便的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0: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还是当做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

0: 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适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0: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啊，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在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

0: 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题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这样子科学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力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2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

0: 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心。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0: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写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子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

0: 他在遗书中留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死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1: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诗声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诗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1: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者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2: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

0: 雀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2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啊，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3: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

0: 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1: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2: 甚至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有个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民抗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4: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了，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0: 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未过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1: 啊，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的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安心是药更无妨。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达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

0: 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游印稿》和四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四十余年的最后一别。四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1: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载都城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阿氏，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
1: 替死鬼替谁死啊？
0: 有些有钱人呢舍不得儿子，就找人花钱冒名顶替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1: 为了钱连命都可以不要。
0: 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亡命徒吗？我敢保证只要枪一响，他俩窜的比兔子还快呢。

0: 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过夜壶。
1: 我真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你踩上命就没了。
0: 别听他，走，
1: 别动，快回来。
0: 走啊。
2: 小强，
3: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香香，香香，香香，你别哭，别哭。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2: 小曼，
1: 你在这看着
2: 他，
1: 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千万别动啊！
3: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4: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3: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顾庆明呢？
5: 长官，顾长官去河边查看城防了。
4: 等他回来，让到这儿来一趟。
5: 是。
1: 救命啊！
6: 怎么回事？
1: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5: 快带我回去看看。
1: 来，长官，快！
7: 我不要死！
1: 长官，就是他们！
2: 顾长官，救命啊！
4: 顾长官，救命！
7: 救命！
6: 长官，看来您跟那个胡家还真是有缘呢。
8: 别多嘴，把刀给我。
6: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8: 等你把工兵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着。
7: 顾庆明，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顾庆明，
2: 还是等工兵来吧，我们再撑一会儿。
8: 我比工兵专业。
7: 吹牛！
8: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满，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
1: 我不走，我实验室一块儿。
2: 说什么呢？你家里男丁，家里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你不能死。
0: 快走啊！你再去我没法排雷。
3: 慢点，
2: 慢点。
0: 怎么，见他去。让我别动啊！

0: 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记住啊，一定要慢啊。
1: 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我会有办法的。
1: 还是你走吧。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1: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0: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扑鸣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要慢，慢，慢慢抽出来。好，离开，离开，
2: 把手给我，
0: 看好脚步，看好脚下。
1: 不行，明，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3: 所有人往后退，
0: 遮掩蔽物。
1: 小满，小满，小满，我这边怎么脱身啊？啊！
2: 只能在爆炸的一瞬间，完了躺下，躲开杀伤角度。
1: 那太危险！顾天明。

0: 你怎么没事啊？你这怎么了？怎么红了？刮出血了？
1: ，
2: 我大概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
1: 赖小姐，你的鞋。
2: 还能凑合穿吧，穿上以后跟我走。
0: 去哪儿？
2: 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0: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3: 对，不是香香没有的事，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1: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0: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3: 长官，没有的事，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2: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3: 他们逃婚，
4: 你看，
0: 承认了吧？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再凉了。鞋可以待会再修。
1: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0: 你还想去哪？
2: 回长沙。
0: 用胶带回去啊。
2: 难道你会派车送我们回去吗？
0: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家里的人堵在事务门口还要人呢。
2: 还不够清楚啊？还要怎么清楚？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1: 我问你，

0: 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
1: 逃啊，当然逃。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
0: 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
1: 先吃饭吧，需要帮你修。
2: 哎，顾大哥，你不会让小秋把我们抓回去吧？
1: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
0: 你有没有觉得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时候啊？
3: 你，
2: 顾长官吃醋了。他听说大爷要把你嫁给别人，一定很生气，说不定啊正找小秋哥算账呢。
0: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他怎么可能吃我的醋？
2: 嗯，冤家就对了。姐姐说呀，他跟姐夫也是冤家。
0: 行了，吃你的饭吧。
4: 脏不脏啊？
5: 长官，刚才想找您似的。啊，
1: 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5: 啊，他们开始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师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1: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雷区爆炸的事情。
5: 可是师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呢。
1: 好，我知道了，把这鞋拿去修修。
4: 哎，修鞋？我哪会这个呀？
6: 自己想办法。
7: 报师长。
4: 呀，老顾啊，来来来，坐。你真是员福将啊！
1: 发生什么事了？
4: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
4: 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走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
1: 什么老太爷？
4: 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啊。对了，你今天晚上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1: 沈总，你要我去要米啊？这事我可干不了。
4: 别谦虚过头了，学得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1: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4: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1: 我
4: 执行命令。
1: 师座，师座。

0: 马上跟我走。
1: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0: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1: 哎，顾清明，你这样不会被处分啊？
2: 这地有南区有名的高压奶，谁能把他怎么着啊？
1: 回家。

你们都趴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

0: 哪儿啊？这不是长沙吧？你怎么又把我送回来了？
1: 顾大哥，这是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
2: 没错。
0: 知道了，你说让我回长沙就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帮不帮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2: 没错，
3: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哎，
2: 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3: 顾清明，混蛋，骗子！顾清明，你不是高衙内，你比高衙内还要坏一万倍。
4: 香香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3: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没有廉耻心。顾清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为什么要骗我？
4: 香香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呐。
5: 你们长官是什么人？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4: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
2: 不用跟他们解释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
5: 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呀？
2: 为了粮食，
5: 我们还不如一口吃的。
6: 渡口也没有吗？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7: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6: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8: 是。
9: 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啊，
6: 还是小秋这孩子办事利落。
9: 不是小秋哥送的。
2: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
6: 多谢这位长官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
2: 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礼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0: 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
1: 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0: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
1: 胡老先生，
2: 长官，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
3: 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
4: 客人？谁啊？
3: 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顾长官。
4: 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5: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4: 怎么逃啊？这外面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哎，怪不得，香香和小满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嗯，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
1: 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
2: 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好了，
3: 王红贵，小姐，你快放下，小姐，快放下，快放下，王红贵，
2: 你
3: 在外面闹什么呀？你在人身上，全放下，快放下，王红贵，夏小姐，
2: 别做傻事。
3: 你放开我！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还要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2: 你想威胁谁啊？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 管用不管用？我得试试看。
3: 你胡闹！
2: 你才胡闹呢！
3: 大爷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我从山上跳下去。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2: 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哎，
3: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
2: 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
4: 顾清明会想办法，想办法。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2: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再向大爷爷邀功。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4: 香瓶呢？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吗？
2: 刚才我看见他还在院子那儿溜达呢。

0: 肯定是听说大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的跑了。
1: 成天嚷嚷个山响，说要参军，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
2: 各位乡亲父老，嘿嘿，坐坐坐，都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老朽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3: 等等。
2: 你这是干什么？
4: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2: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4: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湘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5: 我的乖乖，我就说他对静言有意思。
2: 静言，这是真的吗？
4: 还有小秋哥，他也不喜欢香香。
2: 小秋，这也是真的吗？
4: 小秋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6: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
2: 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得由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4: 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2: 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4: 大爷，你关注他的人，你关不住他的心。你就算把他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他抢回来。
2: 你，
6: 湘平，
2: 伤风败俗。
6: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
2: 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4: 顾大兄，请您留步。
2: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

0: 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胡师长领军。
1: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
0: 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多谢胡老先生。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
1: 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到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放心吧，
0: 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胡老先生，关于胡湘湘的事情，我想，
1: 顾长官，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怎么样了？哎，
1: 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
2: 怎么可能？大爷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0: 那我就死在这儿。
1: 那怎么办啊？

0: 胡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您商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嗯。啊。米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说的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
1: 请回吧，
2: 胡老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呢。嗯？什么意思啊？哎，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 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啊，顾长官。
1: 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0: 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对不住，运势不便，就地掩埋。
2: 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0: 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2: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2: 我得去一趟。吴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全前来告罪，我的孙子他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责罚。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地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你们的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的都得受煎熬。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

0: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

0: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秦杰，吴金明，前线那么危险，为什么你跟祥宁哥还要拼命的去？
1: 和驯马哥国事换。

0: 小
1: 水，
0: 起来吃点东西吧。
2: 没在这儿，张水，
1: 不会是跑了吧？
2: 都怪你，我让你快点来，现在跑了。
1: 不不，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2: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摸了一下，这会儿热的，现在跑不远了。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香水和双胞胎都跑了。
3: 嗯，追回来。
4: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湘宁哥报仇。
1: 你们家刚刚才死。
2: 湘平，
3: 顾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2: 湘平，
4: 什么？
2: 湘水和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4: 他们怎么会跑的呢？
2: 不知道。
4: 胡闹！
3: 顾长官，
4: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湘军。
2: 走大路，你赶着马车跑吧。
0: 香水，你这要去哪儿？你倒是康个气儿啊！
1: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叫人把你抓回去了。
1: 司令部，我跟买任呢，
5: 我们队伍最好的，那几男孩吃过，谁也不会回去的。
0: 司令部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包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包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师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张主任，你干嘛去啊？
0: 长官，长官。长官，
2: 干什么？
0: 我们要车送你们去医院。
2: 送我们？
1: 张主任，他们不去福林部了。
0: 去啊。
2: 他看过医生，急需要休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谢谢你们。走。
0: 长官。长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送你，真的。

0: 就是那个李哥，其他人都怎么说话？
1: 怪不得他们刚才说话那么奇怪，真的是日本人啊！
0: 这么说他们是奸细，肯定是。
1: 他们得赶紧回去报信儿吧。
0: 小满，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1: 你说什么呢？要跟也是我们跟着。
0: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路，你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小路我都知道。
2: 知道个屁！你赶紧走。
0: 不是，等一下，我会躲着他们走，行不行？我会给你们留把记的。
1: 他们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2: 赶紧走。

0: 救他。
1: 他们是日本人。

0: 上水，
1: 快
0: 上水，别跑！

0: 放开我！你以为你跟着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不是日本人，
0: 不想死的话，就带我们去。

0: 练习路了吗？
1: 练习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爸爸都会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都会做了个奶奶，豆腐一挂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你的月亮唱你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我列宗在上，胡兵权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
1: 说，我要去当兵。你个兔崽子，你！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还受你！
0: 我兄弟死了，我要不替他报仇，我猪狗不如。
2: 小平哥，小平哥，你就服个软吧。
0: 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尸。
3: 你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你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口气，爬我要爬着去。你这个兔崽子！大爷呀！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 都不听我的了，胡兵权，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这辈子你胡家。

0: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1: 小球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师部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不敢当，您请说。
0: 香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一劝他。
1: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想必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0: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香平的。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啊？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像宁香水这一死，就剩下香平和小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2: 顾老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答应你。

0: 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连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
1: 顾大哥，
0: 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 你就带我参军去吧。你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是不是大嫣让你这么做的？亲人死啊，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2: 大哥。顾大哥。
0: 顾大哥，你带我走了，顾大哥，顾大哥，顾大哥，请帮我接重庆。号码5977。

0: 喂，父亲，是我。
1: 哦，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2: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好。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现在在哪儿？
2: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0: 说起来，
2: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
1: 啊，
2: 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0: 你等等等等，
1: 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周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4: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来了，
3: 平安坐下吃饭啊，
4: 来吃饭吧。
3: 吃饭啦，平安。
4: 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3: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
4: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
3: 哎，行，快吃吧啊。
5: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
3: 嗯，
5: 能让他站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3: 好。
5: 啊，你先去吧。
3: 啊，行。
5: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4: 没事儿，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
5: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4: 你每天救这么多伤员，应该的。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
5: 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6: 君山。
5: 嗯。啊，我要去做手术了。
4: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5: 哎，好。

0: 你不舒服了，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它就嗷嗷的叫，讨厌死了。它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金凤说的没错，血溅在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枪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2: 从小就没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1: 你敢去个试试？
2: 胡湘江，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1: 胡湘江，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
1: 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2: 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讯，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
1: 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2: 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静言水兰，
3: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2: 等香平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4: 那边有个饭馆，咱们去那边吃点。
5: 快点！
6: 要是舍不得，就别去学护士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7: 让您养活？
6: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7: 你怎么在这儿？

0: 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回长沙，然后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没答应。
1: 要你答应。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要去参军。
2: 这大爷能答应吗？
0: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2: 那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0: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你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
2: 啊，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老板，我没要这个。
3: 啊，亲，你们瞧见，不要紧。

0: 真多亏了这个姓胡的小兄弟了，上，你看看，真没想到，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1: 是的，所以反谍间的行动刻不容缓。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县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抓了空子。是。
1: 哦，对了，我听说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读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2: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了。
3: 我知道了，我会下到命令，让所有兵站举手。您下去。谢谢主。报告长官，我想参军，18岁，读过高中。
4: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仔细写。哎。

0: 你不能当兵。
1: 为什么呢，
2: 长官？
0: 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
2: 总得有个理由吧。
0: 这就是理由。
3: 大胆，把他带走！
1: 你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4: 怎么回事？
3: 我想当兵！
4: 走走走！
3: 我想当兵！去！你别等我！
4: 走走！
3: 我想当兵！
4: 走！
3: 出去！
4: 走！
3: 别在这儿事啊！我要当兵！
5: 下一招！哎，谢谢。
6: 老干娘娘，
7: 知道了。
6: 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5: 好了，这个秘书。
3: 来下一个。
6: 叫什么名字？
5: 好，对了。
8: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你大爷爷欺负你们了？
9: 说，爷爷没欺负我。啊？
10: 怎么了？
9: 慢慢说。啊？
11: 向您说炸死了，香水也在柜子上了。
10: 怎么会这样？
8: 慢点吃。憋着啊！

0: 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
1: 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
2: 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
0: 现在外面太乱，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哈，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1: 不行，我要去园林学护士。小宁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
0: 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
2: 妈，长沙也有护士学校，他要是真想学护士，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1: 行，只要能让我们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
3: 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4: 薛连长不在，
5: 不在。
4: 啊，
5: 他什么时候回来？
4: 这个我也不清楚。
5: 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子，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
4: 行，我知道，
5: 谢谢。
6: 什么样？大通部队一天七个子。最好的上房一天3.5元，
7: 有没有再
6: 便宜的？没有了，
5: 求你了，您再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
4: 哟，
5: 我求你，
4: 这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5: 你谁啊？
4: 哎，我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
5: 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4: 对对对，走。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上。
6: 来，
4: 谢谢
5: 谢谢。哥，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认出来。
4: 哎呦，我长得这寒碜样，这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
5: 不敢认。
4: 胡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最近受气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3-5、7天就回来。胡少爷，
5: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
4: 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向平小哥，你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5: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4: 投军？
5: 上前线杀敌。
4: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5: 我要杀日本人。
4: 胡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5: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4: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应。
5: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4: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曲，你挑一个就是了。
5: 这还能挑呢？
4: 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你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在我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
5: 真的，
4: 胡少爷是读过书的。哎，委屈委屈，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个是个好圈儿，
5: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
4: 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5: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4: 不会，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
5: 哥，你是一兵贩子啊？
4: 啊。我开销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白水不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不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知道了，你明天手术。
1: 是的。
2: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你怎么送上电报了？
3: 师座，继续往下看。
2: 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3: 师座，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是不是让我一条子也干了？
2: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3: 师座，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2: 好了好了，你不就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给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3: 谢师座。

0: 胡湘平，给我站住！
1: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
2: 报告长官，您可能认错人了。
3: 少装，说，怎么混进来的？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2: 他是不叫胡湘平，老叫湘潭的。不是，这里没有姓胡的，老家也没有湘潭的，因为师长吩咐过。
0: 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伢子，所以这支队伍里没有安排。那他是谁？报告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2: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这两个地方的人长得也很像。
0: 还装！你跑三军，你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
2: 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我叫何山，我不是胡湘平。
2: 长官，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
0: 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晚一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4: 那你告诉我，谁让你在参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小门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长官，那儿呢？这个杀一个倒霉了。
1: 不吃槟榔，我怎么赢棋啊？
2: 啊，你就认输吧，你。
3: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长沙最好的。
1: 哎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碰到贵人了。
3: 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
1: 啊！你说。
3: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1: 谁？
3: 吴香平。
1: 吴香平这个名字听着倒像我岳父家人，但人呢？
3: 在你的部队里面改名换姓当了个炮兵。
1: 就把小红叫出来，让他滚出来。
4: 大哥，大哥，
1: 去。
5: 是，
1: 一会儿我收拾他啊。到哪儿了？
3: 对，也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靶，现在追他还来得及。
1: 这个小兔崽子。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3: 谈什么？
1: 我小姨子。
6: 来来来来来，
1: 来坐坐。小祖宗啊，全军都不许收你，你来拜我的码头，你这不是还要我的命吗？
6: 姐夫，你别抓我，你让我回去吧。
1: 你坐下。小黑，你过来。
7: 队长。
1: 老子前方卖命，你在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7: 队长，你消消气儿。

0: 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给你翻脸。
1: 不敢了，
0: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
1: 哎，是，全军跟，快去！
2: 要什么吆喝一声。
0: 小明，你是湘军他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夫，你来找我。
1: 我会照顾你，啊！我不让你照顾我，我就想去参军。
0: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哎，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哎，副长官，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
1: 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大老远跑来的，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这不来的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行。
0: 你就留在这儿吧，啊！你以后跟着我不去乱跑啊！
1: 谢谢姐夫。哎，
0: 不，谢谢长官。
1: 不爱姓薛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0: 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不行了？啊，小弟，大队就吃顿饭，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去吧。
3: 是。哎，
0: 走。
1: 来来来。
0: 谢过长官啊！谢谢过长官。尝尝最好的。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儿。
1: 但是他对家里人好啊，
3: 什么好？
1: 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我打个比方，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腿。
3: 让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了吧？
1: 别装了吧，
3: 你非得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她嫁给你啊？
1: 我说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0: 都是正经的呀。
1: 小明，啊，让我小舅子给我做个证。
3: 好，
1: 将来有一天，顾长官当你妹夫了，咱们两个一块儿抬着香香把她送家去。
3: 哎，不是姐夫，你什么意思啊？顾长官跟香香怎么了？
1: 什么顾长官？改口。
3: 哦，妹夫。
1: 姐夫，顾长官说不愿意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0: 造化的事儿，啊，
1: 等着喝喜酒吧，辈分大礼。
0: 是，妹夫，
1: 妹夫，哎，别生别生。

0: 准，真准！来，试试。我试试。哎，这次我丢人了。来，可以呀，不愧是我小舅子呀！
1: 可以，你在哪学的枪啊？啊，妹夫，我在家也练，不过练的是猎枪，像这种枪，我还是第一次打。
2: 建明，啊，
1: 人才，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
2: 没事，
1: 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他主意多啊。
2: 你别老去姐夫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1: 不，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

0: 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出身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1: 问得好，问得好啊。
0: 为什么呢？

0: 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1: 啊，少环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1: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0: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2: 我相信我这次的第五军
0: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的。
1: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胡湘平。
1: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0: 是的。
3: 我死了！
4: 就你话多，就你懂。关机不语啊！
5: 废话那么多，
6: 哎呀，我缓一步，
4: 我缓一步，我就缓一步，
3: 不能缓。哎，
7: 热气，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干什么？你我，哎，来坐下，接着下，
1: 待会儿下，看看。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快快快快看！我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湘平，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1: 有用下敌，好样的！
2: 我输了。香香，你快点，你到底学校坏还是学护士啊？
1: 快点迟到了呀！
2: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1: 你以为你每天送我上学就可以指手画脚了啊？
2: 你要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3: 算他能到学校去，还不是我教你。
4: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我呀？
3: 这不是我没事儿干嘛，我们又不是学校的战地实习的。
4: 好了，我又没怪你。妈，香香，哎，香香，
3: 吃了饭再走。
4: 哎呀，妈，他们多大了，你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3: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哎，
4: 妈，晚上就别累我饭了。
5: 我们抗敌后援会今天有活动，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
6: 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总是有道理。
5: 岳父，保重。指示啊，给家里。知道。好。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这样一来。 我岳父也就放心了，没几年他回不来，人家是放心，他自己也满意，还是顾参谋想的周到。谢谢。湘平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

0: 里面啊，太可惜了一点。我亲人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香香，何必管什么胡大少、胡二少？
1: 哎，我那可是冲着胡家刚牺牲的两位英雄，好吧？
0: 胡长官，跟我们家香香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
1: 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
0: 好。哎呀，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站点上跑，你算头一位。
1: 行啊，那我就开这个头吧。
2: 奶奶，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3: 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
2: 啊，大姐有了？
3: 可不是嘛。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了，哎，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2: 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
3: 是啊，可是她呢，她不愿意我们太照顾她了，她跟我说让我给她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哎呦，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跟个猫崽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他，他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
2: 知道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子。
4: 哎，我这发现宝箱，
5: 我捡了一把。
6: 好好，都收好。
7: 这箱怎么回事啊？
0: 逃兵嘛，常有的事儿，常有的事儿。
7: 军法处人不管，
0: 管得过来吗？太多了。这你看，哎，
4: 好，
0: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六师团啊。
1: 我知道。打南京的部队，
0: 好在我徐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后个好心眼，我的连队一个都没有怕的。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
8: 长官，
9: 那我要是死了呢？算命呢你？
8: 长官，
9: 行，
0: 回
9: 家
0: 做丧，
9: 谁说的那么准呢？
0: 好好的，
9: 行了，你说我就活，那我还说我死了？
0: 行了，吵什么吵？活着最重要，知道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鬼子的机会还没有吗？这给我丢人，快去！
10: 长官，
0: 好，
1: 干什么呢？你遗书呢？
0: 啊，写吧。
1: 你写他干什么？
11: 都不写呢，大哥，都不写你就给他写。
0: 你家里人都不在，你写给谁呀？啊？你跟着大哥还担心死是不是？
11: 我告诉你，我在你就在，我不在你也得给我在，别跟他凑热闹。
1: 你没写给你说。
11: 我命大，不用写。
1: 不是几个字吧？没事，正好问。
12: 这样吧，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
0: 我不是做梦吗？
12: 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
0: 哎，那好。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
12: 你怎么写？
0: 湘军，我很想你，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抚养成人。最重要的是，要给湘湘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大头兵可不行啊！你写上，得是一个军官。怎么也得德国军

0: 叫毕业，少校军衔。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写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我们家香香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个窝囊废镇不住他，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他。不写了。
1: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
0: 这么快？哎呀，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1: 走不了怎么了？走不了就走不了。又来了，
0: 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我早有防范。来呀，把他给我捆上。
2: 哎，啊啊！
0: 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
0: 姓薛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长那去告你一状。
1: 告我？你告什么？
3: 我告你让手下人买卖征兵额度，发国难财。
0: 你没证据。<笑>
3: 我整你哪需要什么证据啊？啊！军长那要告你一状，说你吃空饷、喝贫血，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
0: 鬼长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3: 我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袋要来，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你非得往上撞，
0: 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3: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0: 先有国才有家，
3: 不对，怎么就不能救国、救国家呢？你就说我们家湘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
0: 哎，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到过我们家湘湘？
3: 就算梦见了也是噩梦。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漂亮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湘君，我一眼就喜欢上，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
0: 你别跟我装清高。
3: 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的脸？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哎，我想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算了，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0: 我有什么佩服的？
3: 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这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0: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
4: 就是不一样，那是。这耍流氓学的都那么快，嗯？哎，谁啊？队长，动火了！队长，小心点！
3: 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动得够快的。
0: 还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好。
3: 郑不总啊，不走啊，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不？当然想。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有什么任务跟我说。
0: 不行不行，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
3: 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去哪就去哪，可以吗？
0: 真的，
3: 真的。
0: 行。 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

0: 沿着这个阵地，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1: 没骗我？
0: 怀疑长官吗？

0: 哎，小汉，你怎么又来了？你放过我们不行吗？你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
1: 薛青山耍我。
2: 哎，长官，
3: 您去哪儿啊？
2: 跟我回阵地。
0: 哎，我们还是回师部吧。
1: 日军进攻了。
3: 哎，长官，
4: 您不能去。
0: 长官，
4: 去，
0: 放开，放开，
4: 你去，
0: 放开。

0: 你说好消息，放心吧，顾长官走了，被炊事班带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断了皮儿都没有。
1: 这下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快来，大哥，顾新明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二十年。告诉你吧，好，大哥，还没起香香呢，是不是？那么早我惹事儿吗？我能让这么大小区？
2: 进入阵地！
3: 长官，
2: 长官，我
3: 别管我。
2: 长官，
3: 哎，后面的跟上！
2: 等等，你干什么？
3: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2: 狙击战阵地呢？
3: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
4: 后面的跟上。长官，长官，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5: 说了，哪里都不去。
3: 石座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两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石座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5: 是啊，长官，咱们就走吧，咱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走吧。

0: 16连打光了，打光了，
1: 打谁了？
0: 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1: 振聋了，
0: 15、16连打光了，咱们的车会呀，
1: 撤个屁，
0: 我怎么办？
1: 都被围住了，往哪儿撤呀？
0: 怎么办？
1: 去顶机枪手，去。

0: 十八营那边的信号已经断了半个多小时了。喂，喂，喂！我是指挥部说话。报告师长，鬼子在墙沟，笔架山伤亡惨重。十八营情况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那联系上了吗？
1: 鬼子在那边猛攻，我们攻不上去，他退了下来。这局是半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不知道，我跟他失去联系了。
2: 报告师长，十八营电话还是接不通。
1: 报告师长，有十八营消息说他们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要上笔架山了。
3: 报告师座，电门已完了，是十八营史营长10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师座书，今生有幸同袍，来世再见。
1: 报告师长，二十三营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哇！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大哥，二，你没事？
1: 大哥，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0: 天堂不长这样，还有活的没有？
2: 活着，好，好，好，大哥，没人了，咱跑吧。看，他们要夺人，哥哥他们是往河走了，你跑，跑得过他们吗？
3: 怎么办？咱就这些人了。

走。

把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哎，去。

退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两天之内，把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长官，您确定要把薛金山的干封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不好开口啊，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了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得点手续金，残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抚恤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可怎么跟胡家人交代？
1: 闭嘴，打电话给伤兵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金山。

0: 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0: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酒，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0: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酒，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

0: 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

0: 康谷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谷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0: 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2: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3: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灯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之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大家好，今天我是小记者乐比，我们现在去采访一下妈妈吧。妈妈，我可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哦，
1: 当然了，你想问什么呀？
0: 妈妈，你每天要

0: 打扫这么大的房子，又要照顾乐乐，还要给我们做饭吃，你累不累呀？
1: 要做这么多事，当然累了。如果有小助手能帮我分担家务就好了。
0: 小助手，妈妈，那我们来当你的小助手吧。
1: 谢谢乐比，乐比真乖。吃一口，快吃一口啊！
0: 乐乐又不好好吃饭了。
1: 你不听话，妈妈要生气了。
0: 乐乐太不乖了，我们去帮帮妈妈吧。我来了。
1: 你们来的正好，照顾下弟弟。我去休息一下。
0: 乐乐别哭了，跟姐姐去玩吧。我们走吧。我们来画画吧。我先来。画什么好呢？有了，我就画一片森林。我画好了，乐乐，现在到你画咯。
1: 乐乐，你在干嘛？你们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妈妈，我们在教乐乐画画，乐乐越画越大，就画到纸外面去了。
1: 原来是这样啊！画画是不错，但是把家画得乱七八糟就不好了。你做姐姐要教育弟弟，画画要画在纸上，到处乱涂乱画可不好哦。明白吗？
0: 明白了，妈妈，我懂了。
1: 好了，你去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妈妈要把这里清理一下。
0: 走吧，乐乐，我们去收拾房间。终于收拾完了，真干净呀！乐乐，快停下！别！好不容易收拾好的，乐乐你，乐乐，你先在外面待着。气死我了，房间又要重新整理了。乐乐真是太不听话了，根本不让我好好收拾嘛。妈妈平常带乐乐可真辛苦啊。

0: 洗碗吧。
1: 呦呦，嗯，
0: 呦，妈妈是这样洗碗的。
2: 洗得真干净啊。
0: 哎呀，水溅的到处都是。这下应该可以了。哎，洗碗一点也不容易，让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平常我们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里，衣服都能洗干净。对了，那我们也可以把碗放在洗衣机里，就能洗干净了呀。很快碗就能洗干净了。
3: 天哪，碗怎么都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乐比，
0: 这妈妈，请你听我解释。
3: 好，你说吧。
0: 我们看你太辛苦，就想帮你把碗洗了，可结果被我们搞砸了。我们不是故意的。
3: 哦，原来是好心办坏事啊。
0: 妈妈，你可以原谅我们吗？
3: 那好吧，我原谅你们了。
0: 悠悠，我现在才明白，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再也不让妈妈生气了。糟了，有件事忘记了。悠悠，你看，明天就是妈妈生日了。送妈妈什么礼物好呢？
3: 哎呀，
0: 怎么啦？怎么啦？
3: 啊！
0: 购物袋破了一个洞。
3: 没想到购物袋破了个洞，我真是粗心大意。
0: 购物袋不能用了，怎么办呀？
3: 我再买个新的就是了。
0: 没错，我可以做一个购物袋送给妈妈。我们这就干起来。我们做个巨大的信封袋给妈妈吧。先准备好材料。应该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吧。看，做好了。妈妈看见一定很开心的。我们快去拿给妈妈吧。
3: 我新买的购物袋，这快递怎么还没有来啊？
0: 妈妈妈妈，我们有东西要送给你。
3: 是什么呀？
0: 我和悠悠做了一个巨大的信封购物袋给你。
3: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谢谢乐比悠悠，妈妈很喜欢。
4: 哇，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订购的。
3: 等下、孩子们刚给我做了一个购物袋，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买了一个新的。不然这个你就帮我退回去吧。
4: 没问题，不能让孩子们失望。我理解。
3: 为了感谢你们的礼物，妈妈决定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太好了。

0: 实践出真知。
1: 小草莓，轮到我玩秋千了，快点帮我推一下。
2: 你太重了，我才不推呢。
1: 等等，
3: 怎么了，小草莓？推个秋千而已，应该很容易吧？
2: 那你去推呗。
3: 小火车是让你推，又不是我。
1: 不过嘛，红绿灯，你那小胳膊小腿儿可不一定推得动我，你的力气太小了。
3: 我只是没有像你那样锻炼罢了。如果我锻炼了，那超越小火车是迟早的事。
2: 那你还是先去锻炼再说吧。红绿灯的家伙可真敢说
1: 就是还说要超越我呢。
2: 他要是锻炼过，一定说不出这些话。
3: 这两个家伙是不是又在说我的坏话？
1: 锻炼是很辛苦的，他肯定坚持不了。
2: 我想他也不会真的去锻炼。
3: 你们
1: 红绿灯，
3: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1: 你又没真正训练过，我们要怎么相信你？
3: 那你们就尽情考验我吧。
2: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3: 放马过来，我红绿灯接下了。咱们谁先来？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3: 他们随便找了个箱子，想要来考验我的意志力，看谁敢把手伸进去，再猜猜里面有什么。
2: 我先来，给你做个示范吧。
1: 小草莓，你干什么呢？
2: 我就看两眼。
4: 公平起见，戴上这个吧。
2: 我不想戴啊。
4: 刚刚好，可以开始啦。
3: 这是为了防止作弊，你就快点吧。
2: 看你待会儿怎么办。没东西啊。摸到了。有点软软的，还会动。篮球、蘑菇还是都不像。不过这种握在手中的触感，就像是一个人开着飞船，手中握着操纵杆的感觉。好了，红绿灯，该你了。
3: 这个。

0: 箱子里面的东西是活的还是滑滑的？我要是把手伸进去，那岂不是这个我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我先调整一下，就让小火车先吧。
1: 真的假的？怕不是你找的借口吧？
2: 算了，那就我先吧，让你看看什么叫胆识过人。呵呵，看我的。我摸，我再摸。
3: 这已经不是摸了，是摇了吧？温柔点儿。
2: 面对未知的东西，就要像我这样。这个形状，这个触感，包子、足球都不像啊。
1: 红绿灯就只剩下你了，
0: 要不换个挑战吧。
1: 胆小鬼只会光说不做。
0: 居然说我是胆小鬼，不就是锻炼吗？不过我得先观察一下他们，这样我才能做出计划。
2: 看我的。
1: 我可不会输。你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我赢了，小草莓，你还得回去多练练。
1: 切，不过是运气好一点罢了，下次一定赢你。
0: 这种程度吗？那我可以开始制定计划了。不过要先从哪里开始呢？至少要像小火车那样。就从锻炼后的身体开始吧。锻炼后的我应该是这样的。我要是变成这样的大力士，就算是小火车也不能轻易嘲笑我。接下来就是训练的计划，看来得加大运动量。再这样完成，你们就等着惊讶吧。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
2: 是红绿灯。
1: 去看看。你在干嘛啊？
2: 是要表演杂技吗？
0: 嘿嘿，当然不是，我是想让你们看看我的锻炼计划，能超越小火车的那种。
4: 真的吗？
0: 看，怎么样？有没有被我的想法震惊住啊？
1: 红绿灯，你有按照计划训练过吗？
0: 还没有。
1: 不实践有什么用呢？
0: 别急，听我慢慢说。首先，每天早上100个俯卧撑，在学校里再做100个，下午负重跑步，再加俯卧撑。
3: 这运动量你吃得消吗？
0: 还有，晚上绕着小镇跑10圈。

0: 红绿灯，这么大的运动量你可承受不了。我先走了。
1: 嗯，别啊，
2: 你慢慢训练吧，
0: 加油。
3: 你们别丢下我呀，红绿灯。

0: 我要去玩了。
1: 小火车别啊，你说按照计划来，我能不能超越你？
0: 完全不可能。
1: 你这是急了，因为我的计划完美无缺，马上就能超越你。
0: 你说的对。
1: 哼，你给我等着。
2: 放学喽，准备回家。红绿灯人呢？
1: 我在这儿。
2: 红绿灯，你怎么啦？
1: 我按照计划表跑了一下午。
2: 红绿灯。
1: 你们说的没错，我该量力而行。跑了这么久，我的脚都快融化了。
3: 你没事就好，下次别再这样了。
2: 我说过了吧，得先实践过才能知道计划适不适合你。
1: 你说的对，
0: 所以啊，只有实践过才知道是对还是错。
1: 以后要是没有实践过，我再也不随便制定计划了。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
1: 今天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2: 抓贼啊，就俩字儿。
3: 我的钱包。
2: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4: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5: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2: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1: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0: 1至7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处理邮件超7300万件；
1: 全国首个骆驼产业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落户福海县；
0: 我区多地盘活闲置空间，催生文旅消费新热点，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坤·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坤·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